0: 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来聊，就是你在家里面负责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哈？
1: 对，
0: 就家里面遇到这样的情况都是你来负责，
1: 是
0: 有哪些？然后比如说在上个小时的时候我们看到有学习辅助员，
1: 对，
0: 然后包括有这个情感调节
1: 疏导员，嗯，
0: 情感疏导这个家庭心理医生 对吧还有传话员，
1: 嗯，
0: 对吧，然后还有一位叫做七夕，他说他是仓管
1: 哇，
0: 生活用品买是负责他，
1: 嗯，
0: 他来负责，然后包括规制也是他来负责。
1: 哎，那那
0: 哦，你要这样子想的话，我觉得这个就是工种会再细化一点，
1: 嗯，
0: 比如说我小的时候是打水员，
1: 嗯，
0: 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我小的时候住的那个社区，
1: 嗯，
0: 热水是要到一个固定的地方去接的
1: 啊，
0: 对，然后我就是负责做这件事情。
1: 哦，那
0: 去打水，拿两个暖水瓶去打水，
1: 嗯。那如果这么说的话，那我也有一个类似的工种，
0: 嗯，
1: 就是查漏补缺采买员，经常每一次就是做饭的时候，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我爸我妈做饭的时候总是会有一些东西缺斤少两。
0: 调料，
1: 对，他就问你快点去给我买个那什么什么，买个醋，买个生抽，
0: 嗯，
1: 买个啥的，买个蒜的。
0: 哦，
1: 就这个时候。极难险重全都压在我身上。
0: 我跟你讲啊，就是这种非常非常小的事，非常非常小的时候，所有的朋友可能都要有过这样的一个工种，
1: 嗯，
0: 要不然的话也不会有那句话说孩子都会打酱油了，
1: 嗯，
0: 就是小的时候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学会什么呀，
1: 打酱
0: 油。
1: 这件事情发展到后来，我已经就是到什么程度，我只要出一次家门，
0: 嗯，
1: 回家之前我都要先给爸妈打电话说，
0: 嗯，
1: 要带啥不？
0: 对，哦，那会儿已经有电话了，不像我小的时候有过一个非常经典的事情，
1: 嗯，
0: 我爸说我一直不明白你为什么哭，
1: 嗯，
0: 他到现在都不明白为什么哭，但是我觉得我讲出来所有朋友都会共情我为什么哭。
1: 什么事情呢？
0: 他永远在我看动画片的时候说你去给我买瓶酒。
1: 哦，真的，
0: 你明明知道动画片就20分钟，
1: 嗯，
0: 我下楼回来一趟冲再怎么快是不是也得10分钟，
1: 嗯，
0: 半集没有了。
1: 对啊，
0: 然后呢他说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哭，我心想我哭是因为我不能说我不去，
1: 嗯，
0: 我就只好就是直接跳到哭这一块。
1: 我觉得你可以下次就是让他体会一下你的感受。
0: 没有下次，我就不看动画片了。
1: 你给他买那个 SVIP 的时候，
0: 啊，
1: 你别给他买一年了，
0: 啊，
1: 你给买一个月
0: 啊，
1: 然后到其中某一天他可能看着看着就断了，
0: 啊，然后呢我说给我买个手机
1: 然后他就会体会到那种就是快乐断掉的感觉。
0: 哦，
1: 所以大家可以继续到我们的公众号来分享一下吧，
0: 嗯，
1: 你在家里有哪些这个工种，哪些活是一提到就会想到你的。
0: 哎，是的。那接下来呢要来到我们的游戏环节了。我们今天猜歌的两个字呢是什么？
1: 寂寞。嗯，
0: 为什么在周五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这个词？
1: 我们希望大家周末。
0: 是因为你出差了吗？
1: 对啊，
0: 出差然后失去了自己的搭档感到很寂寞。
1: 希望大家都可以像我一样寂寞没有了，希望大家周末过得都不寂寞。
0: 嗯，
1: 然后今天带有寂寞的这个歌曲呢，我想到的是这一首。
0: 嗯，
1: 调值可能比较高啊。
0: 嗯，
1: 寂寞曲。嗯嗯嗯嗯嗯嗯，送了一个字儿。
0: 我想我你很难受吧。
1: 嗯，
0: 我那我想到的是嗯嗯来，哎不对，反了寂寞。嗯嗯嗯嗯嗯嗯嗯
1: 嗯嗯，你个蚊子唱这么陶醉
0: 啊，两个和寂寞相关的了啊。那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今天这个正确答案的这首歌是什么，有请。
2: 寂寞
0: 可以，我觉得可以，很简单。
1: 对 对很简单，
0: 嗯，
1: 而且就是这首歌曲，
0: 这首歌是没必要点名要听的啊。
1: 那我们还要给大家提示吗？你觉得？
0: 我觉得稍微聊一聊，然后看看大家能不能猜对，好不好？
1: 嗯，
0: 对，有些朋友就答错，完全错啊，不是这首歌曲，
1: 没错。
0: 夏天的风，你就是完全错。点名开始说，去后面站着去。
1: 对，
0: 嗯，
1: 有没有其他的这个同学有自己的答案？赶紧发送到我们的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0: 哎，是的，你要怎么提示他们？
1: 我
0: 倒要听听你怎么提示。
1: 咱们今天猜的这首歌曲呢，它是讲一种情况，有的时候。
0: 哦，
1: 比如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会有一些情侣之间的小昵称，对不对？
0: 但有的时候分手就没有了这个昵称，
1: 哎，
0: 这个昵称消失不见。
1: 对，
0: 但是我其实听这首歌，我当时听这首歌我就无法共情，
1: 嗯，
0: 因为我总觉得我跟一个朋友非常亲密的时候，我反而喜欢偶尔叫他的全名，你有过吗？
1: 没有。
0: 就比如说我就会叫你全名啊，
1: 嗯，
0: 平时我是叫你全名的，
1: 哦，
0: 记不记得？
1: 确实是。
0: 对。
1: 但是在我的心里，有的时候就是因为小时候可能一犯错，爸妈就叫全名，一叫全名你就知道，哎，是不是有什么。

0: 事了。
1: 哦，
0: 对，所以这个大家的感觉可能不太一样。
1: 嗯，
0: 这首歌它可能讲的就是那种
1: 你说的那种感觉，
0: 那种亲密的昵称消失了之后，心里其实有点不太开心。
1: 对，然后他突然就是大声的喊他的。不能再说了，
0: 哎，对，再说这个答案都出来了，
1: 已经有人答对了。
0: 对，
1: 对，
0: 所以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这首歌曲吧，也欢迎所有的歌手朋友们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赶紧来演唱一下。
1: 嗯，
0: 当然除了这首歌曲之外，刚才我和麦传唱的两首错误答案你也可以来演唱。
1: 大家说两首错误答案完全没听出来是谁，一共就听对了这一个。
0: 那你让我再唱一遍，
1: 我们拭目以待吧，看看有没有人能猜对哈。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赶紧来唱歌吧。

0: 这是阿妹张惠妹带来的连名带姓，这也是今天我们猜歌环节的正确答案。刚才有位朋友就来说了，思雨说哇，一大早听到喜欢的歌太棒了。
1: 哦，那你倒是唱呀。啊，思雨怎么回事？
0: 赶紧通过30秒视频投稿发送过来。
1: 你这么喜欢的歌，给你一个机会。
0: 对啊，
1: 你知道你要去 KTV， 然后你约一个小时得多少钱吗？先让你唱你不唱。
0: 是的，而且我们在这里就是这个舞台已经给各位准备好了，
1: 搭好了呀。
0: 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把这个标准降低了。你就算是唱错误答案我们也是可以的。
1: 哦，对呀、啊。然后有些朋友甚至不是唱我们说的错误答案，就唱一个自己知道的带寂寞这两个字的歌曲。
0: 对，这样的歌手啊、我觉得他已经赢在起跑线了。
1: 哦，
0: 我给他100分。
1: 让你打分了吗这会儿？
0: 其他的歌手
1: 让选手打分了吗？啊，没必要。
0: 我又没说满分是多少多少。
1: 谁问你满分是多少了吗？
0: 那我
1: 就从头啊，你就不要打分、啊、你还他可骄傲的啊，我给这位歌手100分。
0: 那行吧，那我们期待一下其他歌手的这个表现。
1: 哎，对，
0: 赶紧发送30秒的视频投稿来演唱一下阿妹张惠妹的连名带姓。今天这首歌
1: 啊，
0: 我就看谁唱最痛。
1: 我是不是禁止你说这个字了？
0: 我就看谁唱的更
1: 想不起来了是吧？
0: 不说、
1: 哦、我跟你说，我现在发现了我整个人就是完全掉到你的圈套里面。因为我之前就是说马克每次点评别人唱歌就啊，这首歌他唱出一种痛的感觉，这首歌我就能听着非常痛，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禁止你说痛，然后今天连名带姓是他选的，
0: 对，
1: 他就选择
0: 很痛的歌。
1: 然后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放心的说出哦，这个人他真的唱得很痛，
0: 毒痛痛不如重痛痛，朋友们。好吧，我们期待一下大家的投稿，赶紧通过30秒的视频投稿发送到公众号音乐有话说。
1: 哎，是的，此刻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一下果冻两个字啊，来看一看今天给你推荐的科研式的果冻霜。
0: 哎，是的，现在这个天气其实也有一种很痛的感觉，就是最近这个天不是特别特别阴沉嘛，一会儿阴一会儿阳的，所以就是让你有一种黏黏糊糊的感觉。
1: 哎，是的，而且呢早上刚洗完脸哈，觉得还行，过一会儿刘海就这个贴额头，然后呢 T 区就是开始冒油呀什么的，底妆就浮起来，这样子的整个人就会非常非常的不清爽哈。所以说真的一定要注意一下，尤其现在很多女生通勤戴口罩，地铁里面一闷就更加的难受了，所以我最近也是在找这种可以保湿但是不要让我更油的东西。那今天科研室的这个果冻霜终于被我找到了，它名字起的真的很贴切，就像果冻一样，对吧？
0: 对，没错，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你现在就发送一下果冻两个字来看看它的链接。我们今天准备这个，它不是像传统面霜一样那种厚厚一层的感觉，第一次用的时候我的感觉就是哇，终于有个东西涂完脸不会闷了。它是半透明的啫喱质地，抹在脸上就会化成水，吸收也非常的快，重点是它真的一点也不黏腻，特别的清爽。你现在可以 发送一下这个果冻到我们的公众号拿到链接哈。
1: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然后来看一下，如果你也不喜欢护完肤以后头发粘在脸上的话，你真的可以试一试，我相信也没有人会喜欢，尤其是夏天刚护完肤刘海就贴脑门的话真的会非常的烦躁，但这个不会，而且它后面上防晒呀上底妆呀也都非常的舒服，不会搓泥，最近这种湿乎乎的天气用这个清爽型的东西整个人也都会舒服很多。它其实就是专门给夏天油皮混油皮做的那种思路哈，不是让你的脸干，而是让你的脸没有那么容易泛油光，因为其实是这样的，有些控油的产品它会让你越用越干，脸绷着难受，但是它不会，比如说我们最近上节目然后戴着那种头戴式的

0: 耳机时间一长，脸就会特别容易感到非常的闷。这个用完了以后，不会让你觉得是脸有一点呼吸困难的感觉。
1: 嗯、
0: 而且其实现在很多女生夏天不追求那种非常厚重的滋润感了，想要的就是清爽轻一点，不要黏，也不要花妆。尤其是早八通勤的朋友应该很懂，因为我不想回到家以后看到我的脸上的妆已经开始斑驳了哈。而且今天这个价格也的确离谱啊，今天199，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我本来以为这个价格最多就给点小样，结果是正装，算下来一瓶不到100块钱、
1: 嗯、
0: 而且它平时真的不是这个价哈。如果你本来就想买这个夏天用的清爽面霜，这个机制真的很合适囤，或者你跟朋友一人一瓶都是没问题的。不过有件事情要告诉你，因为最近618的活动，保税仓那边在升级流程，所以发货会稍微晚一点，预计是5月25号左右开始发货。但其实也刚好，因为真正热起来就是6月份嘛，所以你可以先锁价格，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一下果冻就可以了，等你收到它的时候差不多就是需要它的时候了哈。
1: 嗯
0: OK， 那接下来呢就要来到我们的这个正儿八经的大型的音乐综艺环节了，好歌手无需多言了。
1: 是的，今天我们演唱的作品呢是阿妹张惠妹带来的连名带姓。今天我们的这个舞台我真的是觉得是达到了一种真正的百花齐放。
0: 嗯，
1: 因为刚才我们不是说其实有一些歌手他是给你演唱除了正确答案错误答案以外自己演唱的带有一些寂寞的歌曲吗？
0: 嗯，
1: 今天很多、
0: 嗯、
1: 我们来听听看哈。首先第一位朋友他的名字叫做青州，掌声有请。

0: 哎，
1: 这首歌曲我觉得真的很考验气息，
0: 考验一个人到底痛不痛。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下没必要的歌声，
1: 我们来听听看没必要今天唱的到底痛不痛。来，掌声有请一下没必要的歌声。

0: 感觉快哭了。
1: 嗯，确实拖了这么久，我觉得他拖到那么久的原因是因为他在默默的计算时间，说如果我唱完这个再唱一点点副歌部分会不会超过30秒。嗯，
0: 我觉得他他在演唱的时候其实是全情投入的，
1: 他说我真
0: 顾不了这么多，
1: 他说我真这么想的时候他真的在想，我真这么想，接下来的时间还够不够，够不够我再唱一个副歌，好像不够了，那就算了吧，然后就没有了。
0: OK 反正也是今天唱的，怎么说呢，
1: 说不出来就播下一个吧。哎呀，
0: 下一位朋友一只绵羊，我们来听听看吧。

0: 谁。
1: 好了，一直没人可以放心去上班了，因为刚刚在群里面说、完了，我今天铁定要迟到了、我说既然迟到，不如唱完歌再去上班吧。
2: 哎，也是非常的不错，唱了一首另外的带有寂寞的歌曲。
1: 哎，祝你周末快乐，并且可以卡点打上卡，好吧。
2: 哎，没错，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好歌手无需留言进行到这里。接下来我们也期待所有朋友我们的加更版，
1: 对对对，
2: 来评价一下所有歌手的表现。
3: FM 90.0 FM 90.0 My Radio
4: 音乐有话说。
3: FM 90.0
4: My Radio

0: 这是张韶涵带来的奇妙相遇。8:27，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我们今天的这个好歌手无需多言的加更版，来听一下大家的点评。夏天的风是在点评这个点点，然后他就说可以参加浪姐了，唱得太好了。浪姐是不是已经结束了？现在歌手又开始了，
0: 对，
1: 所以我们可以换成新的夸奖方式，是可以加歌手了，
0: 没错，
1: 太好了。
0: 新一季的歌手舞台，期待有我们的这个早间节目的听众朋友们。
1: 哎，对，然后呢，还有一位朋友也进行了一个点评，他说没有说完，但是胜似说了很多，他只说他说没必要，是不是马克？well， 然后你觉得他接下来为什么要这么问呢？
0: 懂自懂吧。
1: 你也不敢延展了说，对不对？
0: 不敢说太多，
1: 对，
0: 对，大家心里有数就行了，
1: 生怕会错意啊。
0: 因为好歌手无需多言。
1: Catherine， 你把后面半句话发过来，我看看你要说啥。
0: 我就看看你今天到底该怎么评价。
1: 哎、没必要是马克，你告诉我，如果是马克，你要说什么？如果不是马克，你要说什么？你把这两个答案都发过来。
0: 没有必要吧，麦船长？
1: 不，我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0: 你这样就那期待一下吧，Catherine 发过来好不好？
1: 求救了，在等你啊。
0: 对，今天我们的节目当中呢，然后准备了很多的福利给你。在上个小时，我们推荐了一个就可以让你的脸清透，然后好呼吸的一个果冻霜。
1: 我们全身上下其实很多地方都是希望可以自由呼吸的啊。
0: 对啊，
1: 所以接下来要和你说一下女生一定懂的事情，就是尤其是最近夏天越来越热，有的时候真的不是累或者是热，是那种纯热，就是勒的累，勒的热，
0: 对，
1: 肩带勒肩膀，然后胸垫又特别的厚，捂的热，钢圈硌胸口，所以回到家一下终于解脱的时候真的是

0: 长舒一口气哈。
1: 所以有时候真的是得给咱们的身体放个假。
0: 嗯，
1: 而且现在呢，大家买内衣已经不是以前那种就能穿就行了。
0: 对，而且我发现现在很多女生买内衣不是那种能穿就行，而是我不想，我想不想穿它，我舒服不舒服，对吧？
1: 嗯，
0: 今天的状态会不会因为穿它变得好一点？所以今天给大家聊的就是 CK，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你可以回复一下两个字母 CK 就可以看到我们今天的链接了。
1: 很多朋友就是从 CK 这儿就能穿出一种松弛感，而且这个品牌它有一种很神奇的气质，它不是那种很用力的性感，它就像是你穿上就觉得自己我今天状态确实蛮好的。
0: 嗯，
1: 所以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现在发送一下 CK 两个字母拿到今天我们准备的这个内衣链接。
0: 是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 CK， 它有一个很神奇的气质，就是不是那种用力的性感，它像是我知道今天自己状态很好。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内衣就是有些衣服是穿给别人看的、
1: 嗯、
0: 有些贴身的内衣就是自己穿着开心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对，而且呢今天主推的这个 CK 复古引力带的系列呢，我非常喜欢它的一点就是它没有那种我要努力塑形的攻击感，它穿上就是舒服，因为没有钢圈，但是它又不是那种软塌塌没支撑的感觉。最重要的就是非常的轻，夏天的时候很多的女生最怕的就是闷，尤其是夏天想要穿一些清爽的颜色、
1: 嗯、
0: 清爽的颜色它稍微就会有一点点透，
1: 对，
0: 穿个白 T 已经够热了，里面就会要穿一个厚厚的内衣，整个人就非常的烦躁。但是这个不会，它就是那种你会忘记你穿着它的一个状态哈。
1: 哎，是的，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一下 CK 两个字母拿到链接。而且我特别喜欢他家那个经典 logo、
0: 那个
1: 设计，
0: 对，而且它会在那个边边露出来，对吧？
1: 嗯，对，
0: 稍微露一点点边就会有一种今天很会穿的感觉。
1: 对，是的，有的时候这个状态感其实就是这些小细节，不是非得穿的多贵，而是你今天穿的就是非常的舒服，也让你觉得自己挺好看的，状态挺好的。
0: 嗯，
1: 而且这个系列就特别适合现在这种天气，你不管是通勤啊、逛街、在家运动都不会觉得不舒服。
0: 对，
1: 最主要今天的价格也确实划算，你平时在线下官旗买一套的价格，我们说一套啊，
0: 嗯，一套是989还是998我记得。
1: 对，但是我们今天一套到手是299，也是有品牌正规授权，吊牌齐全，也可以开正规发票的。
0: 对，因为我刚开始听价格的时候，我以为299就是一件的这样的价格、嗯、因为它毕竟是 CK 嘛。
1: 对，
0: 结果呢没有想到是一整套，而且男生那边今天也有 CK 男士三条装也是299。
1: 对，
0: 嗯，
1: 所以就是你可以在我们这儿这个专区把一家人的都可以买得到，在我们的公众号、嗯、你可以直接发送一下 CK 两个字母就可以了。
0: 对，我们就是男生也稍微的讲究一点是吧，
1: 对
0: 自己好一点，不要内裤随便买，其他的衣服都买的挺贵的、嗯、
1: 对对对，
0: 嗯，
1: 其实有时候男生也不是怎么说也挺在意的，
0: 对，
1: 有时候可能不说，
0: 对，
1: 哎，你就买一套让自己好舒服舒服嘛，是不是
0: 顺手给自己升级一下，你也不一定是因为缺，而且不管是什么样的内衣、
1: 嗯、
0: 然后包括内裤它都是消耗品，因为它是要定期更换的，你就算是你现在不用你，但是你可以趁着这个价格划算的时候你稍微的囤一下，对不对？
1: 没错，
0: 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就可以了，全场299元起，除了有这个男士内裤然后女士内衣内裤之外，然后还有这个夏天的 T 恤也都有哈，不要忘记回复 CK 就 OK 了、
1: 嗯、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这是 Ariana Grande 带来的 Break Up With Your Girlfriend I'm Bored。

0: 你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周杰伦。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人们常说狗狗是人类最忠诚的朋友，被驯化以来，它们看家护院，勇斗野兽，它们帮忙放牧，不惜体力追踪狩猎，守护拉车等等等等，还有最重要的就是带给人快乐，而这一切都建立在它对主人的信任之上。可这份信任并不会分给其他人，所以有时他们才会做出过激反应。如果爱他，请在带他外出时拴好狗绳，保护好他对你的信任。
4: FM90.0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90.0

0: 是周杰伦带来的《谁稀罕》。在8:42，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Wake Up 全宇宙，新的一天，早上好，我是马克。
1: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觉得你这句话带了一点点个人的恩怨，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有人留言吗？凯瑟人终于给我们留言了，他说等了好久，终于可以打字了。他说，因为他刚才先问了一下，就是没必要的那个唱歌的音频，他听完了以后说，请问没必要是马克吗？然后我们就问他说，没必要，如果是马克的话是怎样？
0: 你会怎么评价？
1: 如果不是马克，你又会怎样？
0: 对啊。
1: 他说，要是不是马克，那他很闲啊，每天都投稿。如果是马克，那马克真的是个显眼包。
0: 没有一句是好话。所以、就是、
1: 然后你就说谁稀罕是吗？
0: 对啊，这个留言不稀罕，我是不是很欣赏？所以就是刚才那条音频没有唱到他的心里，那段演唱，
1: 因为你没有唱出自己的痛。
0: 我们刚才还在说，为什么 Larry 今天没有来投稿？
1: 对啊，
0: 他今天来投稿肯定很痛，我跟你说，非常的 pain。
1: 我警告你，不允许模仿 Larry， 不允许模仿 Larry。来，大家回复一下牡丹。
0: 你再晚说两秒钟，我都唱出来了。
1: 你就要扯出来那个声音。
0: 对对对，是的。那说到我们的牡丹哈，今天要给各位推荐一下我们的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在这个夏天的时候，你真的可以用一用精华油，你感受一下。因为我们这个精华油啊，它涂在脸上，你是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的，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
1: 哦。
0: 第二点，它非常的滋润，而且又保留了你该有的那个清爽的感觉，你的皮肤是可以透气呼吸的。第三点就是它的抗皱功效也非常的不错，我们在里面添加了玻色因，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点就是它是多肤质友好，敏感肌也可以放心使用。今天我们的这个福利价格是30毫升的精华油，加上一个300毫升大容量装的补水喷雾，到手价是99。你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发送牡丹两个字来一键下单。
1: 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了。我们今天不是有一个并行的话题嘛，就是来跟你聊一聊你在家里面的这个工种是什么，你在家里面主要负责哪些。
0: 对。
1: 然后我有他说，我老婆是指挥员，然后我是所有员。所有员的意思就是就是剩下的事情，只要是要需要干活的事情就是他来做，所有的都是他做，是所有员。但是我想提醒你的是，指挥不叫指挥员，人家叫指挥官。好吗？
0: 也对啊，
1: 哪有什么指挥员呢？
0: 指挥官指挥所有的员工。
1: 对，然后你叫所有员，这个
0: 是的。
1: 我们现在捋顺了哈，你们家里面的这个家庭关系是这个样子的。
0: 对
1: 对，然后我发现我还有一些朋友，他是这样的，他在家里面，就是如果是他们是两口子的话，然后女生就是负责查找。就是全国各地哪个地方会有一些活动，哪个地方有比如说有演出，然后会或者是有一些活动，然后他就会说我们接下来周末的时候我们就去这里看一看好不好。然后男生就是负责比如说订票，然后抢票，然后负责住宿这些安排。
0: 所以就是女生是娱乐信息搜集员，
1: 对，
0: 男生是攻略制作员。
1: 对，因为你看他们两个其实分工是很清晰的，而且是缺一不可的。
0: 对，
1: 因为这个男生其实不知道怎么去找，就哪里有什么样的活动
0: 啊。对啊，
1: 对。但是我觉得如果男生听我们 FM90.0 Mary 六的话，他就会知道。比如说现在有一个第22届深圳文博会现在火热开启了，对吧？
0: 哎，是的，这个地方也非常的好玩，因为这次呢在那个地方我们有一个河南馆。它的主题是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你在这儿可以感觉到感受到很多的黑科技，比如说有咱们的河洛文化大模型、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的体验，还有木板年画、钧窑、尼姑姑等等这些非遗技艺的展演，还可以在现场吃到比如说牡丹文创的冰淇淋、 Q 版的唐三仔趣味打卡，还有我们的牡丹花田到时候也会在现场有展出。
1: 是的，
0: 所以你在这儿可以感受到科技碰撞古韵的滋味。所以如果说最近不知道去哪的话，可以去深圳来解锁一下不一样的中原文明。
1: 对，时间呢是从5月21号开始一直到5月25号，就是这个周末你就可以去看一下了。
0: 对，
1: 我在看昨天的时候刚好有小伙伴说，就是我们的听众朋友说已经当天就是刚好要去深圳。
0: 对，
1: 他说刚好可以去看一看。
0: 是的，
1: 如果你最近周末的时候不知道去哪玩也可以尝试一下了哈。 OK， 我们继续来听歌，马上要听到的是 Charlie XCX 带来的歌曲 Hello Goodbye。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三二一，上链接。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3: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0: 全宇宙。
1: 8:51，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新一天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各位早上好，我是马克。
2: 早上好，我是麦船长。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音乐有话说，也可以随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如果说今天的这一个话题，然后你在想说我在家里面到底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没有想到的话，
1: 那你真的要注意了。
2: 那你真的，对，因为你可能会被淘汰吗？
1: 对，你这在可能在家里人的眼中，就是一个眼里没活儿、
2: 可有可无的一个人了。
1: 对对对，
2: 哇，那你这个地位就不太行。
1: 你要找准自己的核心竞争力。
2: 如果是对，
1: 要有一些自己的赛道。
2: 对，如果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帮你就推荐一些赛道。
1: 对对对，
2: 比如说你可以跟大家说，哎，最近我们可以去哪里玩？你可以一个信息的提供者。
1: 哎，对对对，是的。比如说接下来这个信息，你就可以给家里人好好说一说呀。我们准备了一个从郑州直飞济州岛的行程，免签。2.5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直接出发。你就这么跟他说，我们现在5月份有很多的黄金团期，而且我们选择也非常的灵活，你可以选自由机票或者是精品跟团游都是可以的。在我们的公众号直接来发送直飞两个字就可以了。
2: 哎，对，你看你要做的很简单，你只要发送一个直飞，
1: 对、
2: 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因为有话说，然后所有的信息你拿到了以后去跟家里面的人分享，对，
1: 在家里一下腰板就硬了。
2: 而且你做完这件事情以后，你就不用再管了，因为做攻略的想必大有人在。
1: 对、
2: 我们家是这样的，
1: 各自都是有各自的分工的。我们的公众号叫做音乐有话说，那也要结束今天陪你听歌的2个小时。下周一早上的 Wake Up 全宇宙，我们再见喽，拜拜，
2: 拜拜。

非常动感的一首歌曲，来自于 Cassia 带来的一首曲目，叫做 Pink It Up 啊， Pink It Up， Pink 是粉红色的意思， Pink It Up， 然后再加上一个 Up， 这个意思就比较有趣了，就叫做装优雅。比如说一个人哎翘着小拇指，然后在喝香槟的时候，可能是不是，然后就是有一点装优雅的这个谐音了啊。这个其实它网络上面的一个解释也是源自于喝茶的时候翘起小拇指的这样的一个动作，用来调侃或者是自嘲，故作优雅的一个姿态，所以它不是用来真正是嘲笑别人的，而是自嘲的一种方式啊，就是装优雅来逗大家笑啊等等之类的一种意思。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 Pink It Up 的朋友呢？我相信应该是比较受欢迎的那一类朋友了。上午的9:0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90.08 Radio 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在今天上午三个小时的时间跟你一起来听歌，因为今天下午呢要去主持雪碧的这个校园音乐大赛。那么这次呢也来看看咱们河南的孩子们在这次的比赛当中表现如何。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窦靖童 Mary。

0: 90.0 My Radio，
1: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2: Oh my music， 真美味。

Other girls.

0: Don't you kill the vibe。
1: Kill the Vibe， 来自于全球最顶级的 DJ David Guetta 带来一首作品，是吧？顶级的就是顶级的。你看这首歌，它整个做出来这个，其实没有那么燥，没有那么复杂，但是就是非常强烈的这种节奏的鼓点，然后让你觉得啊，它好像充满了在夜店里面的那种氛围感，或者说在朋友聚会的时候那种想要嗨起来的氛围感。这首歌 Kill the Vibe，Vibe 其实是氛围的意思 ，Kill the Vibe 就是。破坏气氛，破坏氛围。我相信这首歌平时如果是在一些正式的场合，它可能有点破坏这个氛围，但是如果你在一个你们跟朋友聚会的一个 party 的场合当中的话，那它肯定带来的是一个烘托氛围的效果哈。那9:1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 FM90.0 My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接下来我们来说一说夏天的氛围是什么。夏天的氛围可能我们一下子想到的比较好的就是这种晴朗的天空，然后包括这个夏天外面很热，屋里面的空调房，然后你可以吃着冰淇淋，还有很多夏季非常应季的水果等等等等，这些都是夏季的氛围吧，算是。那其实在夏季除了这些我们能够想到的比较好的这种氛围之外，也有一些对于我们来说可能不是那么好体验的一些氛围，打个比方说就是热，对吧？然后出汗，尤其是对我们的皮肤其实更加的就是怎么说，不好去感受它。就是本来如果是油皮的话啊，本来就容易出油，夏天再一出汗那就更痛苦了。那今天呢，其实你可以来想象一下，就是说我们在夏天经常出现的这种出油多导致油光满面，然后闷痘闭口的这种情况是不是会经常的出现。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外油内干，保湿和清爽是没有办法同时兼得的，这个也挺痛苦的，对不对？外油

红内干，外面很油。其实呢，在空调房里面待的时间久了之后呢，我们的皮肤内部很干，更容易出导致这个皮肤的出油。再有一个就是夏天我们想涂一些轻薄的这个护肤品，但是呢有的时候它上妆之后它又不太服帖，对不对？但是呢如果你用了一些比较厚重的面霜，它又可能会有这种上妆之后搓泥的感觉，黏腻的感觉。还有就是一些敏感肌油痘肌找不到合适的一些保湿的产品。别看夏天热容易出汗容易出油，但是其实我们夏天所现在经历的一些场景基本上都有空调，你说在家里是不是要开空调？平时上班路上开车是不是也得开空调？到了办公室基本上中央空调24个小时开着，其实都是这样子的。而空调的这种低温和这个风力的这个吹拂呢，其实也会让我们的皮肤变干，变干之后就让我们的这个油敏肌啊，包括这个油肌就变得更油。因为只有你的脸干了，然后你的脸才会分泌油脂去保护好你的皮肤，不让它继续干下去，那长此以往就变成一个恶性循环了，对吧？空调房里其实我们是需要去好好的补水，然后甚至去补涂这样的一些护肤品来保持我们皮肤的这个水分的。那如何来解决这么多在夏季的时候护肤的一些痛点和问题？其实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清爽版，它就可以帮你很好的去解决以上的，精准解决保湿和清爽无法兼顾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它是清爽版啊，我们在冬天的时候用的是那个就是普通版本的一个白盒的，这个清爽版本呢是这个蓝瓶的，它主打的就是一个清爽，让你在夏天也可以用面霜。但是它其实人官方的叫法叫凝霜啊，它不是那种很厚腻的我们想象当中那种面霜的样子，它真的是像果冻一样的质地。所以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你直接回复果冻这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的清爽版。如果刚才说到这些夏天护肤的一些痛点你有两个甚至是以上的话，那你就用它一下子让你在这个感觉在夏天的时候整个清爽的感觉就能够找得到，而且呢皮肤还可以保护得特别好。比如说像出油多导致油光满面这个闷痘闭口的这个情况，这个清爽版采用的是无油配方，它添加的是那种超微基的氨基酸，然后从源头抑制油脂的分泌。官方实测过14天可以改善出油37%，所以它是从根源上解决你出油过多的一些困扰。而刚才我们说到了它的整个质地像果冻一样，就是真的虽然说是面霜吧，然后你涂到脸上一抹立马化水，3秒钟快速吸收，这个是普通的就是或者说一些厚重黏腻的一些面霜是没有办法代替的这种质感。所以它我们今天在微信公众号上设置的关键词叫做果冻，你回复果冻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蓝瓶装的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了，夏天真的超级好用。再有一个像刚才说到的这个外油内干保湿和清爽没有办法兼得怎么办，这个清爽版它里面添加的是冰川保护蛋白和微配微分子复配的微分子多元醇，它既能够深层补水又能够保持清爽的一种肤感，所以可以实现的是控油不拔干的一个平衡啊，这个是普通的很多清爽护肤品它只能控油但是不能补水，没有办法解决皮肤深层缺水的问题。那我们刚才说到滋润版的这些面霜呢又过于黏腻，而这个清爽版真的就是帮你从内到外解决核心问题。再有一个呢，第三个就是上妆的一些问题，对吧？然后夏季我们要抹防晒霜，然后有的时候甚至还要上一些隔离等等，很多保湿面霜质地比较厚重，和防晒底妆容易打架搓泥，脱妆也比较快。这个清爽版的蓝色的果冻啫喱的一个质地，推开是真的一抹化水迅速3秒钟吸收，后续不会跟你的彩妆跟你的这些防晒等等一起撞车，然后出现搓泥的这种情况。所以它在妆前打底还可以帮你做到的就是你的妆容更加的持久。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敏感肌啊油痘肌，你如果不太容易找到这种保湿的产品，对吧？各有各的一些优劣。但是你看科颜氏的这个高保湿面霜的清爽版，首先一它
效果非常好。另外一个，它里面没有酒精，没有香精，然后呢也没有一些矿物油等等这样的刺激和敏感的成分，所以它不会致痘。敏感肌其实在是通过一些就是敏感测试的，这是官方测试过的，还能够帮助你去调节内外油内干的整个的皮肤的状态，所以它整个效果真的是拉满了。如果说在夏天只找一款面霜，或者只找一款又滋润又能够保湿的护肤品的话，你就只选科颜氏的这个高保湿面霜的清爽版就可以了。现在呢，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你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果冻啊，回复果冻这个关键词就可以看到这款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如果你觉得哎合适，或者之前用过，你就放心大胆的下单就可以了。今天在我们的这个小时当中，最多只有十单的库存，因为每个小时只有十单的库存，所以我们给到各位这个机会反正是比较难得的。为什么十单还比较难得呢？是因为平时买一瓶125毫升正装的价格是640块钱，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是199块钱，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其实已经省了440块钱了，对吧？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肯定还是不够的。199块钱，我们在一瓶125毫升的基础上再送你一瓶一模一样的正装，也是大瓶的正装，买一送一，到手两大瓶，同样价格不变，还是199，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连溯源，保质保真，直接回复果冻赶紧抢十单。

0: Cool Summer 来自于 Taylor Swift 带来的一首歌曲。 Cool Summer 的这个意思呢，就是残酷的夏天。夏天其实有它比较清爽的一面，也有让我们觉得比较残酷的一面。就是其实夏天，你比如说天气比较好，然后我们可以穿着比较清凉，然后也可以去海边玩等等等等，很多优点。其实很多事情都是有正反两面的嘛，但是当然也有残酷的地方。就是刚才我们有说过的，在很多人的这个皮肤问题上，夏天其实可能是一个比较痛苦的季节，就是因为它很难做到这样的一个水油平衡。不过呢没关系啊，我们今天说了，如果说你只选一款夏天能用的这个保湿补水的护肤品，一定就选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就可以了。如果只能选一个的话就选它。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果冻这关键词就可以了，因为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折扣那真是不是一点半点的，原价是640一瓶，今天我们是199，还不是一瓶，是两大瓶买一送一。也不是有任何的比如说限用日期的，就是不是临期的，然后包装也是好的，一模一样的蚂蚁链全身素颜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的 APP 都是可以查的，保质保真的，直接回复果冻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这个小时我们只有10单，刚才已经有很多小伙伴在回复，我们现在看到后台的订单里面只剩下最后是只剩下最后的4单了，对的，只剩下最后4单了。所以小伙伴们在这个小时当中，如果想用这个价格薅到手的话，你就直接回复关键词果冻就行了。因为这款面霜它真的，它是一家老小不分男女全都可以用的，所以这两大瓶你也不用担心用不完，日期也都是好的，至少在2年以上，所以哪怕是今年你再用一大瓶，明年的时候你可以继续再用，非常非常合适啊。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果冻就可以了。希望这个夏天呢不像刚才 Taylor Swift 唱的那个 Cool Summer 残酷的夏天一样，希望你帮你度过的是一个非常清爽的夏天。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欢迎光临。

0: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1: 爸爸，外面天气真好，你陪我出去玩吧。
2: 好。
1: 爸爸，你看那个小麻雀正在吃塑料袋。小麻雀，你别吃。爸爸，它飞走了，可是它嘴里还叼着塑料袋。
3: 身形巨大的抹香鲸因为胃里装满塑料垃圾集体搁浅，野外的小鹿因为胃里堆积太多塑料垃圾而无法进食，被塑料渔网缠住的海龟绝望等死。每次观看这样的画面都是对心灵的巨大冲击。一次性塑料垃圾至少威胁800多种野生动物的生命安全，减少使用不可降解的一次性塑料制品，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为他们，更是为自己。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影视广播 FM 90.0

周深带来的歌曲叫做《等晴天》。等一个晴天好像没有那么容易了哈，就这两天晴天，今天已经开始渐渐的阴下来了。我们来看一看，今天是星期五了，然后明天后天这两天的整个周末的天气情况。基本上在整个河南省的今天白天全省都是阴天，大部分地方会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信阳的局部会有中雨。而在今天夜里的时候呢，全省是多云见阴天。到明天白天，这个明天白天还好，就是后天的时候我看就是基本上到24号全省阴天，大部分地方都有中阵雨、雷阵雨，炎黄以及以南有大到暴雨，部分的县市还可能会有大暴雨，并且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甚至是到时候的风力也会增加，阵风会6到7级。那么在这个周日的时候，各位呢还是要就是尽量减少外出吧，一个是下雨，另外一个风也比较大，出门也不太方便，可以合理的规划一下这个周末的这个度过的方式啊，周日可以窝在家里喝喝咖啡啦，是不是，然后吃吃火锅啦等等之类的，都可以，看看电影什么的。那今天郑州呢，白天到夜里是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和雷阵雨，最高温度是25到26度，最低温度是19到20度。那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吧，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Alan Walker 带来作品叫做 Take Off It All。

Think of It All 来自于 Alan Walker Joe Jonas 还有 Julian Michaels 带来的一首合作作品，在5月21号到25号呢，第22届的深圳文博会火热开启了，河南馆也重磅亮相，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焕新演绎河洛文化，现场的黑科技亮点也十足，比如说仰韶文化的 AI 国风 XR 沉浸式的体验啊，河洛文化大模型啊等等，还有我们比较传统的木板年画啊、钧窑啊等等一些非遗的技艺展示，可以说是科技碰撞古韵了啊！如果说各位有时间的话，也可以来关注一下，解锁不一样的中原文明。那现场呢，其实还会有一些跟牡丹相关的，比如说牡丹文创冰淇淋啊 ，Q 版唐三彩的趣味打卡呀，甚至是我们牡丹花田的这个护肤品也会在现场亮相。昨天的时候晚上节目，我们还有一位小伙伴说，哎，刚好这个周末要去深圳，然后说我要去这个展上面去看一看。我比较羡慕的是他去深圳买到的机票确实还是非常划算的，这年头这个钱能省下来是不容易的啊。那还有一种省钱的方式，刚才有说到会在这个深圳文博会上亮相的牡丹花田，我们的护肤品最近给各位带来的也省钱的一个秘诀，就是抗皱紧致精华油。很多小伙伴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疑问，精华油啊，我听着都感觉到油腻，其实牡丹花田的这款精华油真的一点都不油腻，而且呢它吸收非常快，我们给各位最终的一个感觉就是非常的滋润。夏天了还能用精华油吗？在牡丹花田这里，我们的抗皱紧致精华油你是可以放心用的。第一，它不油，它是一个非常轻盈的抗皱体系，水油配比是经过多次优化的。第二个就是它足够润，但是不闷，它是以白桦树脂为基底的，不是用普通水的，整个是轻质亲肤，然后快速渗透的油脂帮你锁住皮肤的水分，不会觉得糊脸，保持那种透气感。第三个就是它抗皱，夏天也能够持续的去养护你的皮肤。夏天其实不管是日晒还是缺水，都是我们皮肤当中细纹干纹产生的一个重大的原因，而它抗皱在夏天能够帮你去做好更多的保护，因为夏天有日晒，因为夏天在空调房里也比较干燥，所以其实用一些这样的轻质的精华油对我们的皮肤是更有好处的。再有一个呢，就是多种肤质都非常的友好，包括敏感肌啊、都可以，我们没有人工的香精，夏天用负担很轻，包括不会闷痘等等，这些都相当的出色。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牡丹就可以来薅到今天只有五单的牡丹花田抗皱精华油的这个福利了。平时买的时候我们上市最低的价格是109一瓶，现在给各位的价格是99，但是我们再送一瓶在夏天超级实用的300毫升大瓶装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回复牡丹就可以了。

0: Yo Yo，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MC 郑欧阳靖，我在 My Radio。Peace。
1: Never stop the music。FM 90.0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3: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4: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5: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这是林俊杰带来的歌曲叫做进阶，9:57 MyRadio 的好音乐正在直播当中，我是 Seven。 这个小时呢还有一个好东西要跟各位来分享的，就是来自 CK 的一个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的套装，包括男士的一个内裤的组合装，一共有三条，也是他们家非常经典的一个系列。CK 呢，其实他们家是内衣品类全球第一，也是首个把内裤做成时尚单品的品牌，很多国外的艺人都会穿他们家的这个内衣，而且呢会故意把这个他们的名字的 logo 给露出来，就是像 CK 的这个 logo 的腰边设计已经成为一个性感和品质的符号了。而引力带呢，这是 CK 他们家的一个系列，也是 CK 这个品牌当中的一个主打款，更是经典中的经典，经久不衰。精选复古引力带的系列组合，明星的同款，这个其实真的很多女星都在穿。然后当然他们在穿的这个过程当中呢，更多的是作为一些演出或者日常的穿搭的一个配合，它不是说像我们穿的外在的这个衣服一样的很直观的可以看到，但是它其实作为这个内搭，然后作为一些穿搭的组合的话，会非常非常的合适，它兼顾了运动和性感，舒适和百搭，同时呢又是一个时尚的标志和符号啊、这个就非常非常难得了，很少有这种内衣能够把这么多的一些元素整合在一起，而且还毫无违和感。所以今天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 CK 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明星同款的复古引力带系列的这个内衣了。如果你觉得还不错，或者你在其他的一些平台上面有曾经被一些明星和一些达人种草的话，我觉得你可以趁着今天差不多3折299的这个价格直接带走了，平时299其中的一件都买不到，今天我们直接299一套全部带走，而且是全部正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齐全，可以开发票，正品保真的618的提前购，原价是900多一套的，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是299，直接3折带走，双色可选 SML 三个尺码可以选择，官微音乐有话说，你直接来回复关键词 CK 就可以了。

0: 非常欢乐的一首歌 Andy Grammer 带来的 Honey I'm Good 宝贝儿我很好10:0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8 Radio 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也继续在这个小时当中跟你一起来听歌如果你也有想听的歌曲可以随时通过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搜索到我们添加关注之后把你想说的话发送过来想听的歌发送过来就可以了这是徐佳莹最初的记忆
1: 雨过天晴之后的天有一点

0: My Radio。
1: 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好音乐每天给你新的惊喜。嗨，你好，我是苏运莹。
2: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3: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滑团的小花花吗？
4: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5: Oh my music， 真美味。

马赛克乐队《万花筒之下》在这首歌编曲当中，尤其最后你甚至还能听到这个蛐蛐的声音啊，很有这种夏天的氛围感。那《万花筒之下》呢，其实也是马赛克乐队他们一贯的一种音乐的风格了，就是在摇滚编制的基础上加入了一些比较丰富的合成器的元素，它给我们带来的整体的这个曲风其实有点像是那种慢摇的舞曲的感觉，是吧？像是吉他，可能我们鼓啊这些都听得比较明显，其实隐隐约约的里面还会有一些磁带的做旧效果和这种颗粒感。所以如果说平时我们在照片上面会加一些滤镜的话，那么他们在音乐里面加的这个滤镜就是复古的听觉滤镜啊，就是那种80年代新浪潮的质感在里面。所以当你在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浮现出的万花筒之下是哪一面呢？可能就是在傍晚的时候，那个太阳已经基本上落下之后呢，那边的天空还是那种粉色的，然后天气有一点微微的热，不是那么热的情况下，我们散步走在一个河堤上，或者走在大海边的那种感觉，或者走在一个琳琅满目的，然后彩灯照耀的一个夜市摊旁边的时候，就是那种感觉，我觉得那是夏天非常美好的一面。当然除此之外啊，凡事都有很多面，夏天也有不太让我们爽的一面，就是太热了，对不对？除了热之外呢，尤其是我们的皮肤有的时候因为热呀又会出油，然后热外面热里面冷，里面冷是因为开了空调，空调呢又会带走我们整个皮肤当中很多的水分，所以在夏天护肤啊还不如冬天呢。冬天你就做好补水保湿就行了，是吧？夏天你还得扛热，还不能就是选的一些护肤品什么的还不能太腻，要不然一下子上脸之后再加上防晒霜整个搓泥，那就太拉了，是吧？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各位带来了一个非常非常适合在夏天用的，那就是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的清爽版。这个跟普通版本的这个白瓶是不一样，它直接就是一个海洋的蓝瓶色，就是你视觉的第一感觉看上去就好像很清凉，确实它在用的过程当中也会有那种清凉感，甚至有

有人把它放到冰箱里面，哇，你敢想，就是这样的面霜放到冰箱里面，当你晚上回家，天很热的时候，回到家里面，晚上洗完脸你护肤的时候，这样一抹，那是多爽的一种感觉。或者是早上洗完脸要出门的时候，然后从冰箱里拿出来上脸那么一抹，那是真的非常非常舒适的感觉，很清凉的感觉，给你这一天都打造了一个清凉的基础。那么除此之外呢，它专门针对夏天有五个护肤的痛点给出了解决方案，而且解决的非常好。就第一个，出油多，我们油光满面，对不对？然后甚至用的护肤品比较厚的时候，再加上防晒霜、闭口，然后闷痘，这些都出来了。再有一个，外油内干啊，保湿和清爽没有办法兼得，对不对？有的时候我们用一些面霜就太过黏腻了，那很难做到又能补水又能让你肤感是感觉清爽了。第三个就是上妆黏腻搓泥，底妆不服帖，要不然就不敢抹，不敢抹的话脸一干很有可能 T 区泛油了，但是其他地方就是妆面又不服帖，对不对？然后如果上的比较重的一些护肤品，然后比较黏腻的话，再加上防晒霜，刚才说的很有可能会搓泥。第四个就是像油痘肌啊，敏感肌找不到这种非常合适的，刚好能取在一个平衡点，又不闷痘，然后呢又不会刺激脸的这样的一些护肤品啊，科颜氏也帮你给解决了。那因为科颜氏里面它不添加酒精、香精还有矿物油这样的一些物质，所以它不刺激，敏感肌也可以放心用。再有一个呢，它的整个的这些配方都采用了一些科技在当中，当然这些科技狠活不是贬义的。你比如说像这种超微肌氨酸，它是从源头抑制油脂的分泌的，人家官方实测的这个东西的效果就是14天改善 T 区出油 37%， 同时还能提高你皮肤的水分 30%， 所以它真的是保湿和清爽直接可以让你兼得了。以前鱼和熊掌不能兼得，现在可以兼得，那你就用这个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的这个清爽版就可以了。所以呢，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当中直接来回复关键词果冻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为什么是果冻呢？因为它的质地就是像果冻一样，就是那种非常晶莹剔透的感觉。但是呢，果冻其实它是有形状，还是比较怎么说，这个形状固定的比较好的。但是这个面霜虽然它说它看起来像果冻，但是它上脸之后一抹化水，3秒快速吸收。尤其在夏天，我们出门的时候，你比如说刚才说的从冰箱里拿出来，然后一下子化水之后迅速的吸收掉，也不会耽误你早上太多的时间，甚至还能给你腾出来一些时间让你再去抹抹防晒啊，抹抹隔离啊，或者说再化一个淡妆等等之类的，都是完全没问题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款防晒这款这个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清爽版，这个蓝瓶的清爽版，在夏天特别特别受欢迎的一个原因了。当然你一定要注意，在买的时候千万不要买成那个白瓶的，一定要买成蓝瓶的这个清爽版才可以。白瓶那个在夏天用，虽然它也很好用，但是它更适合的是冬天。那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果冻这个关键词，收到的就是这个科颜氏高保湿面霜的这个清爽版。刚才我们说到它针对我们夏天护肤的一些啊，油光满面的各种各样的一些痛点，它可以解决的非常的完美，包括外油内干，保湿和清爽可以兼得这样的一些情况，它用它就完全可以了。如果说在夏天你只选一款护肤面霜的话，或者说护肤的就是整个像乳液也好，其实都可以省略了，直接用这个面霜，这个凝霜，人家官方说法叫凝霜，因为它比较质地的轻薄啊，你直接如果只选一款，你就选它，闭着眼选完全没问题。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果冻就可以了。当然我们在今天给各位送上的这个福利，不光是选了一款好用的面霜在夏天的时候给你，最主要还是它的价格非常非常划算。日常你在官旗买一瓶是125毫升的大瓶装是640块钱，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是199块钱，而且买一瓶送一瓶，同样是都是125毫升的，就是大瓶装，量一点不少，日期也是新的，包装也是好的，直接到手两瓶，你一瓶老公一瓶，或者说其实因为它本身就是合家欢，全家老小男女都可以用的，你就放在家里你就哭哭使劲用吧，早晚都可以用。然后这两瓶估计这一个夏天
你可能都造不完，你可以留待到明年夏天的时候还可以继续再用，因为我们的日期限用日期也都是两年以上，非常久的一个时间，你就放心用就可以了。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的 APP 可以查，保质保真，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果冻就可以了。今天的这个价格直接帮你省掉了640块钱的基础上再送你一大瓶。平时我在其他的平台上看到的有最接近我们的这个量的，最接近我们两大瓶量的，因为他们送的都是小样，他们都不是送的正装，最接近我们量的是送了大概9个小样拼起来的一个量，差不多相当于两大瓶，但是那个价格也已经卖到了560，而今天我们只需要199，这个价格我愿称之为离谱啊！现在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关键词果冻就可以了，上个小时只有10单秒空，这个小时同样只有10单，想要的赶紧回复果冻，秒拍秒付吧。

0: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

0: 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1: 从记事起，我们好像就对宽容充满了期待。不小心碰翻了水杯，妈妈的一句没事儿就代表着宽容。答不上课堂的提问，老师的一声请坐就代表着宽容。没赶上约定的时间，老板的一个微笑就代表着宽容。每当这份宽容来到身边，我们就仿佛沐浴在温暖的春风里一样松弛幸福。所以请把这种感觉也送给身边的人吧，因为他和你一样对宽容充满期待。
2: My Radio
3: My Radio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5: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曾舜晞带来的一首歌曲叫做《夏日戏剧》，不知道在这个夏日你有没有追什么样的戏剧？我觉得最近蛮有戏剧性的一个综艺就是《妻子的浪漫旅行》，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有没有看啊？就是游泳运动员孙杨跟他的老婆张豆豆，然后还有呢就是伊能静和那个他的老公秦昊等等几位啊，还有那个其他的一些艺人一起参加的。反正看了这个综艺之后，你会发现说哇，原来之前看到的人可能形象是一个样子，然后真的深入到这种沉浸式的这种真人秀的综艺当中，你再看到他日常生活当中可能又是另外的一个样子。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最近有没有追这个剧，反正我是感觉蛮有戏剧性的。很多网友也说这个剧呢，就是这个综艺啊，叫《妻子的浪漫旅行》，看完之后就总觉得孙杨和这个张豆豆马上就可以进入到下一个综艺叫《再见爱人》当中了。各位可以有时间的话也追一追这个综艺啊，看看到底是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还是蛮有趣的啊。有的时候我们对人的这个印象真的不能是一成不变的吧，对吧？除了这个好看的综艺节目之外呢，5月21号到25号第22届深圳文博会火热开启，河南馆也重磅亮相，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焕新演绎河洛文化，现场黑科技亮点十足，包括有河洛文化大模型啊，包括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的体验等等，还有呢像木板年画等等一些非遗的技艺展演，包括比较可爱的牡丹文创的冰淇淋啊， Q 版的唐三彩趣味打卡等等，也是一个科技碰撞古韵的这样的一个非常有趣的场景，各位也可以去解锁不一样的中原文明。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于 Moore 带来的叫做 Final Song。

0: 最美妙的生活就是有你，有 My Radio。你好，我是林宥嘉。
1: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2: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王力宏带来的歌曲《柴米油盐酱醋茶》。在我们的饮食当中，餐饮当中，柴米油盐酱醋茶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基础的调味工作，对不对？那如果说把它跟我们的日常的穿衣服穿搭来做一个对比的话，那么柴米油盐酱醋茶就相当于我们穿在最底层的内衣了，对不对？那它可能不像外面的这些衣服一样特别的光鲜，特别的亮丽，但是呢，它一定要让我们感觉到舒适，这个才是非常非常的重要的一点，就像柴米油盐酱醋茶一样，每一样都要有，然后呢量还不能太足，不能放得太多，要恰到好处，让我们感觉到舒适才可以。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各位说到的是 CK 的复古引力带的这个女士的内衣套组。其实因为生理结构的不同，女生对于内衣的要求肯定要比男士要更高更高一些啊。所以呢在内衣的这个推荐上面，我们还是非常谨慎的去推荐了内衣品类的全球第一，也是首个把就是内衣做成时尚单品的品牌，那就是 CK 了。想当年就是 CK 的，就是它的 logo 啊，在腰边的一些设计，现在已经升级成了性感和品质的一些符号，包括很多的明星和艺人在运动的时候，在穿运动内衣也好，还是在一些其他的演出的场合，把这样的一款非常非常性感和时尚的内衣作为穿搭的一部分展示出来，我觉得这都已经远远超越了就是一个内衣本身它最应该具备的属性就是舒适，对吧？而人家呢并没有因为好看就放弃了舒适，而是兼顾了它的舒适作为基础的打底，然后同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再去做了一些精心的设计啊，打造出了像性感、像运动、舒适和百搭，包括时尚等等这些元素集合在一起的一个精选的复古引力带的组合，同时也成了很多明星特别喜欢的同款的内衣套组。那么这就是 CK 的这个复古的引力带的系列。那么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 CK 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 CK 的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组的这个系列了。其实平时这个系列算是他们家内衣里面卖的比较贵的一个系列了，在官旗上面一套的价格基本上就是400多加500多的价格，加起来差不多有将近小1000出头，小1000左右的这样的一个价格。但是今天呢，我们618的抢先购给到各位一个3折的折扣，299你就可以带走我们刚才有说到的，就是兼具了舒适，兼具了好看，兼具了它的百搭，兼具了它的运动和性感，包括它的品牌价值等等，一个为组合的这样的一个内衣的套装，回复 CK 这两个字就可以了。有两个颜色可以选择，灰色和黑色啊，双色可选 S、M、L 三个尺码也可以来进行选择，因为它是运动内衣，所以其实你在选择这个尺码的时候有我相信很多的小伙伴应该自己内心当中还是会比较有自己的一些就是感受的，对吧？它是运动尺码，它的整个的紧致程度还是宽松程度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所以可以根据自己的身材来做一个就是选择。包括其实他们家因为它是一个大牌，他们家的这个内衣也好，或者是它的一些其他的服饰类的东西也好，我觉得在尺码上面应该大差不差，各位呢可以根据自己日常的穿衣尺码来进行选择。那么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你直接来回复关键词 CK 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啊。这个也是 CK 特别特别推荐的一款，就是真的很多明星都在穿，包括 Justin Bieber 啊，然后等等等等。还有这一款里面呢，除了女士的这个复古引力带的套装之外呢，还有一个是男士的黑金属系列的内裤三条装的，然后这个同样也是价格299，它在官旗的价格是三条是580块钱，我们618的抢先购的价格依然给各位做到了一个5折以上的折扣啊，299就可以入手了。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 CK 就行了，全部正规的品牌授权啊，包括它的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也齐全，可以开发票，正品保真，只需要回复两个字 CK 啊，其实准确的说两个字母，回复 CK 这两个字母，你就可以来选择你喜欢的颜色，还有一个适合你的尺码了。那么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于毛不易的作品，叫做《时光者》。

Pair of Stellar 带来的一首歌曲 Clap Your Hands， 鼓掌鼓掌鼓掌，大家如果觉得这首歌还不错的话可以鼓鼓掌啊当然开车的时候不适合鼓掌，如果你在等红灯的时候可以适当的鼓鼓掌，就是活动一下我们的手，同时呢也让我们开车的这个过程变得不那么疲惫，因为当你在一直专注于某件事情的时候，适当的抽离出来可以让我们稍微的缓缓神，所以就是开车的时候不行，但是呢当我们等红灯的时候可以适当的放松一下你的肩膀啊，你的手腕啊，鼓鼓掌，其实这个就是最好的一种最简单的方式了，然后鼓掌的同时还可以刺激到我们手部的这个一些神经，对不对？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精神也会更加的好一些。11:08，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0.0 MyRadio 正在直播当中的好音乐，我是 Seven， 继续在这个小时当中跟你一起来听歌。刚才我们听到这首歌叫 Clap Your Hands 是吧，鼓掌，其实真的有一些东西我觉得是你值得为它鼓掌的。刚才听这首歌的时候，其实里面满满的都是那种复古的感觉，再加上歌曲比较轻快，我们甚至会有一种就是在看一个非常幽默的一个复古的动画片一样的那种感觉，对不对？就是非常的轻盈。再加上刚才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我也看到有一位叫做凯莉的朋友回复了果冻这个关键词，我当时就在想说，其实在夏天护肤这件事情上啊，科颜氏的这个高保湿的面霜，这个清爽版真的就像玩儿一样的，就把我们整个夏天的这个护肤全部都搞定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夏天的护肤真的我觉得比冬天还要更难，因为夏天比较热，对不对？夏天比较热，但是呢室内我们天天开着空调或者吹着风扇什么的又会比较干，一出汗呢我们 T 区又容易出油，那么怎么能够让我们皮肤深层能够补进水去，然后外面又不显得那么的油呢？就是这个水油平衡应该怎么去把握，对吧？让整个的就是在补水和控油上面同时兼顾，这个真的不简单。你想想在冬天的时候我们就苦苦往脸上呼就完了，是不是？它只要不干就行了，是吧？冬天只解决一个问题，干，但是夏天你还要解决一个油的问题，而这个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清爽版它就可以很好的帮你解决这个问题了。首先一，质地是比较轻盈清爽的，为什么说它像玩一样，就是因为它整个的质地就像是果冻一样啊，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然后晃晃的，但是呢它一抹化水3秒钟就可以很好的去吸收，所以这个质地轻盈非常的关键，所以上脸之后不会让你感觉到那种被脸被糊住，甚至说后期会有闷痘的这种情况出现，即便是35度左右的这种高温来使用也不会有这种黏腻闷痘的情况啊。油敏肌啊，易长闭口的人群你也可以放心来使用，这就是清爽版当中的这个清爽。另外还有一个非常深层的人家比较厉害的，就是它可以帮你把水油平衡给你做好，它是在源头上面

去抑制油脂的分泌，里面是添加了那种叫微粒化氨基酸和超微肌氨酸的成分。它们是干什么的？它们就是最终达到的效果，实测用后实测 T 区的出油量减少 37% 到 43%， 同时呢还能让我们的皮肤含水量再提高啊，即便是在空调房里面24小时保持我们皮肤的这个水润，所以在水和油的平衡上面它拿捏的就非常非常好了。你比如说平时我们上班然后包括开车都需要开空调对吧，然后早上护肤时间又要快3秒钟，其实一抹化水3秒吸收，真的，而且给你再抹防晒霜也好，再给化妆打底也好，它不会再搓泥了。如果你用一些比较厚重的稍微黏腻一点点的这种面霜的话，它都有可能会导致搓泥，然后呢后续你的妆容可能也不会太服帖，对不对？它不跟防晒打架，这就特别好。所以为什么说这款这个清爽版的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在夏天用就非常合适，其实就在这儿了。一个是它确实清爽，另外一个把水油做得很好，另外一个它所有的这些特点都兼顾了你在夏季的一些使用的场景啊。温和的配方，没有酒精、矿物油、硅油和香精，敏感肌实测也是非常友好的，不会给皮肤造成一些额外的这样的一些负担和刺激啊。所以呢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果冻这个关键词，你就可以收到这个科颜氏高保湿面霜清爽版的这个链接了。回复果冻，因为它的果冻，它的这个质地特别像果冻嘛，非常清爽，所以你就回复果冻这个词就可以了。它是一个蓝瓶装的，跟我们夏天用的这个白瓶是不一样的啊，千万别买错了，买成那个白瓶的，就买这个蓝瓶的，这个才是清爽版，在夏天可以来使用的。那么为什么要在我们这里回复果冻关键词来下单购买呢？因为平时我们在官旗上面，你可以直接去查，在官旗上面去买一瓶125毫升的大瓶装是640块钱。今天我们在这儿给到各位的价格是199，直接从价格上面先省掉了440块钱。那么与此同时，我们省下了这440块钱之后，199的价格买一个大瓶的125毫升，我们再送你一个大瓶的125毫升。我们送的不是小样，不是中样，直接一个正装送给你，你就回去把它放着。什么时候这一瓶用完了，下一瓶只不用买了，就这个价格捡漏捡到的，直接补上货就完全 OK 了。甚至我觉得我们的限用日期都时间比较久，至少2年以上，多囤两瓶一点问题都没有。毕竟199买一送一的这个价格，一年得不到一两次这样的优惠啊！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上直接来回复果冻这个关键词，到手两瓶正装，包装是好的，日期是好的，不玩任何的猫腻，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保质保真的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来搜索啊！微信里面你如果没有我们的公众号，在微信的搜索栏里面搜索音乐有话说这五个汉字，添加了我们公众号之后呢，直接来回复果冻这个关键词，对话框里回复果冻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了，秒拍秒付。因为我们每个小时只有10单的库存，我这儿是每个小时只有10单，上个小时还有上午，因为我从9点开始上节目，前2个小时10单都是就是一瞬间就没有了，所以这个小时同样的啊，各位秒拍秒付，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果冻这个关键词，秒拍秒付，10单谁抢到算谁的了啊！后期我们也不会再补货了。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赶紧回复果冻开抢了。

0: 的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亚维，我在 My Radio。
1: 这是一片名叫绝望的沼泽，失意和冷漠会困住脚步，忧伤与无助负责拖住身体，痛苦和否定最后将人淹没。一旦陷进去，生命中所有希望之光就会慢慢被消磨泯灭。而在中国，每14个人中就会有一人迷失在这片沼泽，被抑郁症所包裹。他们需要在危机时刻有人伸出手，给出向上的力量，哪怕是一次关心，一句问候。请关注抑郁症，做那双需要伸出的手。
2: 音乐有话说 FM 90.0，
3: Oh my music， 真美味。

蔡健雅带来的一首曲目《被驯服的象》。刚刚我们给各位推荐了在夏天超级好用的一款科颜氏的高保湿的面霜清爽版。那么在这个夏天想要去去油腻的话，对不对？有很多的方式。然后除了用这个果冻质地的这个面霜之外呢，还有可以去参加更多清爽的活动。比如说我们接下来要说到的这个，其实就是在夏天我们调制的一杯超上头的歌曲特饮，FM 90.0 My Radio 22周年特别活动之一，雪碧校园音乐大赛河南赛区也火热回归了。这个夏天呢，我们也邀请你跟黄子弘凡、刘恋、翟潇闻同台飙歌 solo。 现在传送门已经打开了，微信搜索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可以了解详细的情况。河南的同学们遇上音浪酷爽开麦等你来嗨。夏天喝一喝雪碧也是让人非常清爽的一种体验，尤其是当我们在吃烧烤啊、火锅啊，或者是一些比较重口味的东西的时候，这个时候打开一罐雪碧气泡咕咚咕咚的喝下去，是不是也很清爽？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是焦麦琪《怎么我睡不着你也不来救我》。

0: FM 90.0，My Radio， 欢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2: 从车间到仓库，从水面到天空。从操作台到办公桌，从矿井到摩天大厦，数据显示，每一起安全事故的发生都绝非偶然，而是叠加着一系列必然因素。

0: 管是强攻期增效益，还是管理原因、设备问题，任何一个环节的漫不经心都可能成为点燃安全事故的导火索。所以安全生产需要不厌其烦，请不要停下查找安全漏洞的工作，绷紧安全弦，织密责任网，生命安全才有保障。
1: My Radio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3: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九零蔡依林带来的歌曲 Woman's Work、女人的工作女人的工作，女人的工作和男人应该差不多，但是女人会更辛苦一些，尤其是做了妈妈之后，可能对于孩子的一些养育上面啊、抚育上面会更加的操心，然后同时也会有更多的一些具体的事情去做。当然可能看似这是一个养育孩子的过程，但实际上如果你要把它也理解为是一个工作的话，那它可能比很多的男士要做的工作多得多了哈。所以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在一些520啊刚刚过去的这些节点上面，一定要去更好的去表达对于孩子的妈妈也好，对于这个你身边你爱的那个他也好的这种感情啊。11:40 迈瑞顿好音乐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在中午的时候不知道一会儿计划去吃什么啊，因为每天其实中午吃什么晚上吃什么这都是一些永恒的话题。当然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面一边听歌的时候一边来聊一聊啊、今天中午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打算，因为马上就要到周末了哈、啊、那个这个周末的时候呢也可以提前去想一想。周末一般哎我们会去哪儿改善改善生活，但是呢最好是想在周六的时候去吃就行了，就是周日的时候，因为可能全省的大部分地区都可能会有比较强的这个降雨的情况，下雨还是不太方便的啊，到时候或者周日的时候我们可以在家里吃个火锅呀，然后吃点烤肉啊之类的。我相信现在的这个时代我们每个人家里这各种炉灶应该也都比较齐全的。周末的时候提前打算一下，然后周六可以适当的出去玩一玩，但是周日的时候呢要谨防天气的变化。而在5月21号到25号的时候呢，第22届深圳文博会火热开启了，河南馆也重磅亮相，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焕新演绎河洛文化，现场的黑科技亮点也非常足，包括河洛文化大模型。那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木板年画然后钧窑这样的一些非遗的技艺展演，还有牡丹文创冰淇淋 Q 版的唐三彩趣味打卡等等啊，可以说是科技碰撞古韵了。那么在深圳的现场其实你还可以看到包括我们牡丹花田在内的一些牡丹的文创产品啊。那牡丹花田最近这段时间呢也给各位送上了很多精致的一些福利，尤其是这个看似是反季实则是很应季的牡丹花田的抗皱精华油。为什么呢？因为一提到精华油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它比较滋润，更适合在秋冬季的时候使用，但实际上夏天了精华油同样可以用，别的精华油不好说，但是牡丹花田的这个你放心用就行了。因为第一它真的不油，它是采用了一种轻盈的抗皱体系，肤感是非常清透的，吸收很快，等皮肤吸收掉之后呢你会感觉到其实它没有像其他的油一样就是附着在脸上那种糊在一层的感觉，哎，糊在脸上一层那种感觉，它的水油配比是经过多次优化的，吸收很快，没有明显的那种油感，所以你就慢慢的让它滋润啊，滋润进我们的皮肤里就可以了。第二个就是它足够润，但是它不闷啊，保湿也跟得上，因为就是以白桦树枝为基底的，不是用的普通的水，包括用的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一些油脂，帮助我们去锁住水分，同时还能有这种透气感。第三就是它抗皱，夏天也能够持续养护我们的皮肤。夏天你看导致我们皮肤老化的两个最关键的元素，一个是晒，另外一个是干。那在夏天其实聚齐了是吧，夏天又晒又热，然后呢空调房里面其实我们经常开空调也是脸比较容易干的，尤其是对于干皮的小伙伴来说。那么我们这个抗皱精华油里面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其实它在夏天的抗皱效果也是很好的，那又不油又滋润又能够抗皱，而且它敏感肌也可以友好的使用，没有人工的香精，没有那么多的复杂的添加，夏天用负担也很轻。所以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99块钱你可以薅到的就是一款在夏天也能够用的超滋润但是不油腻的精华油，那就是牡丹花田的这款精华油了。除此之外除了99这个非常迷人的价格之外，我们还会送你一大瓶300毫升的牡丹花田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个喷雾其实在夏天也特别合适，当你困了的时候，当你累了的时候，你都可以在它脸前喷一喷，瞬间
不光帮你去补水保湿，还可以给你提供充足的情绪价值。我觉得在夏天它真的是一个神器。这个补水喷雾300毫升大瓶的日常卖都要卖到29.8块一瓶，今天我们直接送给你了啊，99到手一瓶精华油，一瓶大瓶的补水喷雾，相当的划算。算下来这一款精华油才60块钱，对吧？60多块钱，真的性价比已经拉满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直接回复关键词牡丹，你就可以来锁定今天只有牡丹的这个超值组合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汪苏泷《1万次热爱》。

王苏龙带来的歌曲《一万次热爱》。在这个夏天，我们即将迎来又一个非常非常热的夏天，对不对？然后当然在夏天，其实包括护肤也好，包括穿搭也好，都还是要选对东西的。那么今天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清爽或者回复果冻，可以收到的是我们推荐给你在这个夏天特别适合去用的科颜氏的一个高保湿面霜，清爽版的高保湿面霜。这个像啫喱一样的一个质地，上脸一抹化水，然后3秒快速吸收，但是可以帮你做好水油平衡的这样的一款非常实打实的适合夏天的面霜。你回复清爽或者回复果冻这两个关键词都可以下单。刚才说到的牡丹花田，它也很滋润，对不对？然后包括牡丹花田的喷雾也很适合夏天。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也很适合夏天的，那就是CK 的这样的一个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了。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在精挑细选之后决定在这个夏天推荐给各位的，因为其实它作为一个现在很多明星艺人都在穿的一个系列，有一些穿搭的模板组合，就比如说外面穿防晒衣啊，或者穿一些其他的就是露肤度比较高的衣服，都是完全可以的啊。而且这个整个的内衣套装给我们带来的整个体验，不光是舒适，主要还是非常经典百搭，然后另外运动也可以完全拿捏的，所以不管运动、约会、通勤、晚宴各种场合都可以。现在呢，你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回复 CK 这两个字母啊，这个 CK 这个两个字母就可以收到我们给各位带来的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了，这也是明星的同款。那么现在呢，内衣品类的全球第一 CK 也是首个把内裤做成时尚品牌的这样的时尚单品的一个品牌，包括腰间的这种 logo 的露出设计也成为了一个现在比较性感和品质的符号。而引力带的这个系列，它一直是 CK 主打的一个主打的款的系列，也是经典款，经久不衰。精选的这一次我们复古引力带的整个的组合呢，也是明星同款，兼顾了刚才说到的像性能、性感、舒适和百搭包括时尚等等等等。我们所有的这个 CK 他们家的这个产品呢，都是全部正规的品牌授权吊牌合格证一应俱全，链路齐全，可以开发票，正品保真的。你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回复关键词 CK 就可以了。除了这个女士的女生的这个复古引力带的内衣套装之外呢，还有一个男生的黑金属系列内裤的3条装的一个套组，同样是299，因为它的专柜价格要卖到580，今天我们给到各位的是299，而刚才那个复古引力带的内衣套装的官旗的售价是978。

就是我专门去查了一下，官旗上面就是单件上衣或者是内裤的这个价格都差不多要400-500块钱，但是今天299直接就带走一套了，所以这个还是非常推荐，这个比男生那个要省得更多一些啊。所以你现在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上直接回复 CK 这两个字母，就可以看一看是不是你喜欢的这种风格。黑色和灰色两个颜色可以选择， SML 三个尺码来可以进行选择，如果你觉得不错就直接回复 CK 秒拍秒付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音乐当中，马上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 Mojo 带来的一首作品，叫做 What is Love。

有话说。FM 九零点零。My Radio。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七点半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呢是丑居出逃乐队带来的作品，叫做 Island Lover。 这里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也来继续陪你听歌了。其实刚刚这个乐队呢，它是一个全女子摇滚乐队，但是这个名字有点可爱的感觉，丑居出逃。我不知道丑居在咱们的听众朋友当中他会不会出逃，在我家他是逃不走的逃不走的。还有巴巴杆啊，还有那个贡杆，他们都逃不走在我们家能逃走的只有苹果。哎，你们喜欢吃什么水果啊，也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讲一讲。其实到了夏天之后呢，也是水果丰收的这个季节也来到了啊，也可以看一看谁的水果有一些另类的做法啊，咱们在节目当中可以稍微的互相学习一下。这里是正在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接下来听到的是 Alex Warren 带来的 Fever Dream。

这是 Alex Warren 带来的作品 Fever Dream。 你正在锁定的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朋友们，到周末了啊，咱们下周估计要换品了，所以呢抓住最后的机会来看一看今天咱们90商城给朋友们推荐的好东西啊。首先呢，第一样是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那这个它的官旗售价呢是640元一瓶125毫升，但是今天咱们这个宠爱价啊，199元125毫升两瓶正装啊，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的，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保质保真，可以回复果冻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看一看，别等到下周换品了你再去找可能就没有了啊。那另外一个呢是下周也换品的CK 内衣专场，全场是299元起，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来看一看都有哪些啊。其实讲到 CK 呢，也是很多人心中的轻奢代表了，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 CK 可是火了足足半个多世纪了，很多明星啊像这个 Justin Bieber 等等都是他的粉丝。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呢就是不张扬，但是有一种恰到好处的质感，让你穿上之后呢觉得自己好看又自在，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啊，非常的时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 CK 来查看详情。那今天呢给女士主推的款式呢也是来自国际明星的同款复古引力带系列的内衣套装。那这个系列呢从上世纪火到现在，因为它解决了很多内衣当中的这个矛盾啊，既要支撑又不能勒，既要好看又不能硌，它用的是无钢圈的设计，但是不会塌，肩带和腰边呢都是 CK 经典 logo 的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像那些细带那样勒出痕迹。最妙的是啊，它懂咱们的使用场景，健身的时候它可以稳稳拖住不跑位不尴尬，通勤的时候呢领口很干净也没有多余的痕迹啊，轻薄舒适亲肤。这一套呢其实在官旗原价将近1000了啊，但是今天咱们618抢先购，限时299元就可以秒杀一整套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来了解详情。299元呢可以得到这个CK 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套装一套。那另外呢还有这个男士内裤的黑金属系列的推荐，那这个呢是又舒适又透气又有型的那种啊，立体 U 型太空舱的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设计，贴合人体的曲线，不勒不紧不松垮，而且呢它也是有那个就是 logo 的宽边，很时尚。官旗呢一套是580元，但是今天呢299元可以到手三条男士的 CK 内裤，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了解详情，也别忘了回复果冻看一看这个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方大同带来的很不低调。

0: FM 90.0 My Radio。
1: 不好意思，我能和你换位吗？
2: 啊，请问你是？
1: 还记得地铁里那个坐在角落没有起身的年轻人吗？是我，刚熬了大夜。还有那次开会，那个说了些让人恼火的话的同事，对，也是我。哎，真是的，我还是之前前面开的有点慢的那个司机。抱歉啊，第一次来到这座城市，即使看着导航也不太清楚该怎么走。我也是那天送外卖迟到的那个小哥。哎，我那电动车之前从来没有出过毛病，只有那天。
2: 没关系，
3: 不要紧，
2: 我碍事儿。嗨，没事儿，
3: 我理解，
2: 我理解。
1: 你看，只要稍微换位思考一下，就能免去很多烦恼，不是吗？和谐友善，多些体谅。
4: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焦曼琪带来的作品《风吹着我向你跑来》，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不知道这个下着雨还会不会向你跑来呢，焦曼琪。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的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信阳局部有中雨。今天夜里呢，全省多云见阴天。其实在23号到25号的时候，也就是周六到下周一，河南是有暴雨天气的。咱们来关注一下明天夜里到24号啊，全省阴天，大部分是有中阵雨的雷阵雨，沿黄以及以南有大到暴雨，部分县市区有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4级左右，阵风6到7级。所以周末的时候啊，出门的时候千万别忘了带雨具。那受到夏天雨水丰沛嘛，然后咱们的这个皮肤可能有时候会觉得有点黏腻的感觉，我们的牡丹花田呢也帮大家挑选了一款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查看详情，这次真的很划算，只要99元就可以得到30毫升的精华油了，而且呢再加赠300毫升的

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到时候只要99啊！回复牡丹查看详情。那为什么帮大家挑选这个精华油在夏天的时候用呢？因为咱们这一瓶精华油它不油，它是那种轻盈的抗皱体系，水油配比呢经过很多次的优化，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那另外呢，够润也不闷，它是以珍稀亚洲白桦树脂为基底，也没有用普通水，使用的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可以帮助我们锁住水分，另外呢也有抗皱的功效了。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那多种肤质友好，敏感肌也可以适用，所以呢非常的合适在夏天使用啊。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就可以以99元的价格获得30毫升的精华油，加上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回复牡丹了解详情。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 Mika 带来的作品 Blame It on the Girls。

0: 欢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2: 你好，我是一个灭火器，记不清这是他们第几次换地方藏我了。
3: 就放这儿吧，算了，还是放这儿吧。
4: 我是消防栓，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但我依然能被藏起来。
5: 来来来，把这个柜子摆到这儿。哎呀，
6: 我是应急逃生门，我虽然不能被换地方，也不能被藏起来，但是我背后能藏东西啊。哎，你看这堆的，我都打不开了。
7: 每一项消防器材及设施都能在紧急时刻发挥重要作用，请不要让它们藏起来。
8: FM 90.0 My Radio
9: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0: 影视广播 FM 90.0

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刚是莫文蔚带来的作品爱无所谓，这里是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那今天呢咱们90商城啊，在周末的时候估计下周就换品了，所以要抓好机会来抢购咱们的618抢先购。给大家推荐的第一个品呢是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那这个科颜氏的高保湿霜呢有好几个版本啊，那今天咱们推荐的是适合夏天使用的清爽款，也是这个果冻啫喱的这个质地，可以回复果冻两个字来看一看。它的官旗价格呢是640元，125毫升就一瓶。然后今天咱们这个宠爱价呢199元，到手的是两瓶125毫升的。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啊，保质保证。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两个字看一看，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非常适合夏天来使用。那另外呢给朋友们推荐的今天CK 品牌内衣的专场啊，下周一咱们也换品啊，要抓住这个时机，全场都是299元起。你可以回复 CK 两个字母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了解详情。其实提起 CK 呢是很多人心中的轻奢代表啊，作为内衣内裤界的天花板， CK 可是火了足足半个多世纪了，很多名

明星像是 Justin Bieber 等等都是他的粉丝，总结下来呢， CK 的气质就是不张扬，但是有一种恰到好处的质感，穿上之后呢，觉得自己好看自在，而且呢，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非常的时尚。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了解详情。那今天呢，给女士主推的款式呢，是来自国际明星的同款复古引力带系列的女士内衣套装。那这个系列呢，从上世纪火到现在，它也解决了内衣当中比较难的一个矛盾啊，既要支撑又不能勒，既要好看又不能硌。它用了无钢圈的设计，但是不会塌。肩带和腰边呢都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宽而且柔软，不会像细带那样会勒出痕迹。而且呢，它还比较懂咱们的场景啊，比方说健身的时候呢，可以稳稳拖住不跑位不尴尬；通勤的时候呢，领口又很干净，没有多余的痕迹。那这一套呢，官旗的原价将近1000元，今天咱们618抢先购啊，限时299元就可以秒杀一整套了啊！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了解详情。那今天呢，咱们也有这个男士的内裤推荐，这个是黑金属系列，舒适透气又有型，立体 U 型的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的设计，贴合人体的曲线，不勒不紧不松垮。那它这个官旗一套呢是580元，但是今天呢，咱们299元可以到手3条男士CK 内裤，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来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了，这是 Lady Gaga 带来的 Glamorous Life。

0: 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1: My Radio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深圳文博会火热开启，河南馆重磅亮相，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焕新演绎河洛文化，现场黑科技亮点十足，河洛文化大模型、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惊艳上线，还有木板年画、钧窑、泥咕咕等非遗技艺展演，搭配牡丹文创冰淇淋、Q 版糖三彩趣味打卡，科技碰撞古韵，快来深圳解锁不一样的中原文明。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江南非常流行这样的声音采样啊，就把它切片到歌曲当中。刚刚呢是艾巴夏尔轩带来的作品叫做剪刀嘴，你现在锁定的是 FM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在大中午的时候呢，不睡觉陪你听歌。因为啊，本人本来就没有什么午睡的习惯，我不知道大家在这个中午的一点出头你是不是有点困啊。其实我经常跟大家分享，睡午觉20分钟就够了，如果睡得过久，说不定你进入深度睡眠之后再醒来啊，那个叫一个难受。我可能小时候就是因为每次睡午觉就进入深度睡眠，醒来之后非常难受，就是有一点昏天黑地的感觉，醒来不知道现在是几点。特别放暑假的时候睡午觉，一到中午全家静悄悄，大气儿不敢出，而自己又睡不着啊，那个感觉啊，就可能造就了长大不睡午觉的这个习惯。你平常睡午觉会睡多久呢？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我话说来和我一起保持互动和联络。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Maroon 5 带来的作品叫做 Hero Am。

刚刚是 Maroon 5带来的作品叫做 Hero Land，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那今天呢，咱们90商城啊要给大家推荐的两个东西估计下周一就换品了，所以要抓住最后的这个优惠的机会。今天推荐的第一个呢是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它是官旗价格640元，125毫升，但是今天咱们这个价格真的很划算了啊，199元到手125毫升两瓶，保税仓直发，全程蚂蚁链溯源，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保质保真，而且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啊，可以回复关键词果冻两个字来看一看，因为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果冻霜，是那个之前推荐的高保湿面霜的清爽版，非常适合夏天来使用，别忘了回复果冻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那接下来呢，第二个产品啊就是给大家推荐的 CK 品牌内衣的专场，这个估计也是下周一就换品啊，那今天周末了，明天我们又不是、主持人又不上班所以抓好这个最后的机会来下单。这个一提起 CK 的这个牌子啊，很多人就觉得是一个轻奢的代表了，你可以回复 CK 两个字母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了解详情了。那其实作为内衣裤界的天花板呢， CK 可以说是足足火了半个多世纪了，很多明星像是 Justin Bieber 等等都是他的粉丝。总结下来呢， CK 的气质就是不张扬，但是有一种恰到好处的质感，让你穿上之后呢觉得自己好看自在，尤其是那一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非常的时尚的感觉，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了解详情。今天呢给女士主推的款式呢是国际明星同款的复古引力带系列女士内衣套装。那这个系列呢从上个世纪火到现在，因为它也解决了内衣当中的一个矛盾啊，就是既要支撑又不能勒，既要好看又不能硌。它用了无钢圈的设计，但是不会塌，肩带和腰边呢都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宽而且柔软，不会像细带那样勒出痕迹。它的价格呢在官旗啊这样一套将近1000元了，今天呢咱们618抢先购，限时299元就可以秒杀一整套了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了解详情。那另外呢今天也有男士内裤的推荐，这个是属于男士黑金属系列，舒适透气又有型，立体 U 型太空舱的底裆啊，无痕宽边的高弹腰带的设计，贴合人体的曲线，不勒不紧不松垮。那这一套啊在官旗是580元一套，那今天呢咱们299元可以到手3条 CK 的男士内裤啊，非常的划算，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趁着花色尺码齐全赶快下手，发到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就可以了。当然呢还有这个夏天的短袖 T 恤等等，欢迎来选购，回复 CK 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陈丽带来的乔岩的心事。

0: My Radio，
1: 保护知识产权究竟是在保护谁？一首歌的创作者，一部电影的拍摄者，
2: 包租婆为什么突然之间没水了呢？
1: 一个游戏的编写者，
3: 纷争开始了。
1: 没错，假如他们的智力成果没有受到相应的保护，那谁还会继续创作？打开音乐软件无歌可听，去电影院无片可看，好不容易有点自己的时间，却没有游戏可玩。其实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保护知识产权同时需要我们自己。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溜娃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六到八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7: What's up 郑州，We are Galantis, and you're listening to 90.0 My Radio。
8: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才是 Adele 带来的作品叫做 Hello， 这里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其实很想问最近的天气一句 Hello有事吗？咱们来关注一下到底怎么回事啊。今天下午呢，全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信阳局部有中雨。今天夜里呢，全省多云见阴天，到了明天白天呢，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而西部西北部偏东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左右。到了明天夜里到24号啊，全省阴天，大部分有中阵雨雷阵雨，沿黄以及以南有大到暴雨，部分县市区呢是大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局部是有这个八到十级风的，所以这个周末天气又不好，上个周末天气也不好，有事吗？请问最近的天气，一到周末天气就不好，让咱们在节目当中、音乐当中调节一下这个心情啊。那其实一到了夏天呢，很多人就觉得啊，护肤品要稍微的精简一下，以免脸上有这个黏腻的感觉。那这一次呢，咱们的牡丹花田就帮大家挑了一款在夏天也可以用得很舒服的精华油，你可以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看一看啊。那这次价格也很实惠了，30毫升的精华油只要99元，另外呢再加赠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回复牡丹了解详情。那首先呢，它这个精华油真的不是特别油的那种啊，它是轻盈的，就是油皮也能用的那种轻盈抗皱体系，水油配比呢也经过很多次的优化，触肤即化，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几乎感觉不到这个油的存在，只剩下滋润和柔软。那另外呢，够润但不闷，以珍稀亚洲白桦树脂为基底，不用普通水。另外呢，使用的也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可以帮助锁住水分。第三点呢，抗皱，夏天也可以持续养护。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从内支撑肌肤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敏感肌也可以使用啊，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了解详情，99元就可以得到30毫升的精华油和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接下来继续听歌，这是潘玮柏加弦子带来的不得不爱。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服务员，还有没有包间啊？
4: 老板，能不能给我换个有隔断的工位啊？
5: 教练，您能一对一辅导我吗？
6: 我们不想被打扰。
7: 包间、工位、课堂，这样不该被打扰的专属空间，其实在川流不息的马路上也存在。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人行道、斑马线，每一次的越线都是对别人专属空间的打扰，互不打扰，各行其道。在路上，我们的专属空间需要我们彼此守护。
8: 三二一，上链接！
9: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0: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1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Harry Styles 带来的作品 Cinema， 这里是 FM 90.0 Metro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朋友们，今天咱们90商城推荐的东西呢，这一周可能就是最后一天了，因为下周一的时候估计要换品，所以呢抓紧时间锁定这份福利。那今天推荐的第一份呢是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那它其实不是之前推荐的那个经典版啊，而是清爽版，很适合夏天使用的一个版本，它还有一个外号叫果冻霜，所以呢你可以回复果冻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来查看详情。官旗的售价呢640元，125毫升一瓶啊，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全都是保税仓直发，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验，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保质保真。别忘了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两个字来看一看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那接下来推荐的第二个这个产品呢是 CK 品牌内衣的专场啦，全场都是299元起，可以回复 CK 两个字母来看一看。其实提到 CK 呢是很多人心中的轻奢代表啦，那作为内衣裤界的天花板呢， CK 可是火了足足半个多世纪了，很多明星比方说像 Justin Bieber 都是他的粉丝。总结下来啊， CK 的气质就是不张扬，但是有一种恰到好处的质感，让你穿上之后呢觉得自己好看和自在，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啊，非常的时尚，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了解详情。那今天主推给女士的版本呢是国际明星同款复古引力带系列的女士内衣套装，这个系列呢也是从上个世纪火到现在啊，因为它解决了内衣比较难的一个矛盾，就是既要支撑又不能勒，既要好看又不能硌。那它用到的是无钢圈的设计，但是不会塌，肩带和腰边都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宽而且柔软，不会像细带那样勒出痕迹。那最妙的是呢，它也懂咱们每一个场景，比方说健身的时候呢可以稳稳拖住不跑位不尴尬，通勤的时候呢领口很干净，也没有多余的痕迹啊。那在官旗它的原价呢将近1000元，今天咱们618抢先购，限时299元就可以秒杀一整套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来了解详情。那当然今天推荐的也有男士的内裤啊，这个黑金属系列呢舒适透气又有型，立体 U 型的太空舱底裆啊，无痕宽边高弹这个高弹的腰带设计，贴合人体的曲线，不勒不紧不松垮，怎么拉也都不容易变形。这个呢官旗的售价一套是580元，今天呢也是299元，但是你可以到手是3条 CK 的男士内裤。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了解详情。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吉克隽逸的作品，你看着办。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深圳文博会火热开启，河南馆重磅亮相，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焕新演绎河洛文化，现场黑科技亮点十足，河洛文化大模型、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惊艳上线，还有木板年画、钧窑、尼姑姑等非遗技艺展演，搭配牡丹文创冰淇淋、 Q 版唐三彩趣味打卡，科技碰撞古韵，快来深圳解锁不一样的中

刚刚是魏如萱带来的作品叫做 I Will Be Fine，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朋友们，咱们的周末啊有那个好玩的或者好看的东西了，因为今天晚上呢歌手2026就要开启直播舞台了，而刚刚唱歌这位魏如萱呢就是以首发歌手的身份亮相，他将会挑战他的代表作《末路狂花》。因为魏如萱呢他这个唱法啊就是那种加引号的有点怪腔怪调的，所以呢我觉得可以和前两年黄轩那个舞台的精彩的程度相比，不知道你期不期待比方说这一次歌手舞台当中有这个张碧晨啊齐豫啊，你最期待谁的演出，也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和我讲一讲。接着继续来听歌，这是 Lizzo 带来的作品 Don't Make Me Love You。

Lizzo 带来的 Don't Make Me Love You， 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今天呢，咱们90商城给大家推荐的东西呢，下周就换品了哦。今天是周末了啊，所以要抓紧时间来抢了。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第一款产品呢，是一款可以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那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啊，那这次推荐的是清爽款，很适合夏天来使用。它有个可爱的外号叫果冻霜，所以呢，你可以回复果冻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查看详情。官旗的售价呢是640元一瓶125毫升的，今天咱们啊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全都是保税仓发货，海关正规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可以查验，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期都在2年以上啊，保质保真。所以呢，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果冻来抢一抢。那另外呢，推荐的这个产品是 CK 品牌内衣的专场啊，全场299元起，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了解详情。其实提起 CK 呢，是很多人心中的轻奢代表了。那作为内衣裤界的天花板 ，CK 可是 火了足足半个多世纪了。很多明星，比方说 Justin Bieber 都是他的粉丝。总结下来呢 ，CK 的气质就是那种不张扬的感觉，但是有一种恰到好处的质感，让你穿上之后呢，觉得自己好看又自在。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非常的时尚。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今天呢，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是来自国际明星的同款复古眼力带系列的女士内衣套装。那这个系列呢，也是从上世纪火到现在啊，因为它解决了内衣比较难的一个矛盾，既要支撑又不能勒，既要好看又不能硌。它用到了无钢圈的设计，但是不会塌。肩带和腰边呢，都是 CK 经典 logo 的织带，宽且柔软，不会像细带那样啊勒出痕迹。最妙的是呢，它可以懂咱们的每一个场景，健身的时候呢，稳稳拖住不跑位不尴尬，通勤的时候呢，领口很干净，没有多余的痕迹啊。在官旗呢，这一套的原价将近1000元，今天咱们618抢先购，限时299元就可以下单一整套了啊！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了解详情。那当然呢，也有男士内裤的推荐，比方说黑金属系列，舒适透气又有型，立体 U 型太空舱的底裆，无痕宽边，高弹的腰带设计，贴合人体曲线，不勒不紧不松垮。这个呢，官旗一套呢是580元，今天呢咱们299元可以到手3条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的内裤啊，都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趁着花色尺码还齐全，抓紧时间来下手。那另外呢，也别忘了啊，也有这个科颜氏的果冻清爽高保湿霜，可以回复果冻两个字了解详情。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王心凌带来的《如果不是我的》。

0: FM 90.0 My Radio。
1: 同学留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酷爽代言人黄子鸿凡，
2: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3: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哲肖文。
4: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 My Radi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鸿凡、刘恋、翟肖文同台 solo。 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0: FM 90.0 My Radio。
5: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这是陈立农带来的作品《这晚风》，你正在锁定的是 FM 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我是 Eric。 咱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啊，最近又要开始下雨了。今天下午呢，全省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信阳局部有中雨。今天夜里呢，全省多云见阴天，到了明天白天呢，西部南部多云转阴天，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是多云，西部西北部偏东风三到四级，阵风六级左右。而明天夜里到24号呢，这个雨下的有点大了，全省阴天，大部分有中阵雨雷阵雨，沿黄以及以南有大到暴雨，部分县市区大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全省偏东风转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到七级，局部可能会有8到10级风。所以周末的时候呢，大家这个稍微的注意一下啊，能不出远门就别出去了，可以在家里面看看综艺、看看剧啊之类的。那另外呢，咱们这个牡丹花田在夏天的时候呢，也帮大家准备了一款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你现在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两个字查看详情。那这次非常的划算啊，30毫升的精华油只要99元，另外呢再加赠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这一个套组，那个喷雾是送的，非常划算。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牡丹了解详情。哎，其实它虽然叫精华油，但是用的是轻盈的一个抗皱体系，水油配比呢经过多次的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很快，没有明显的油感，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但是呢它也起到了滋润的效果。另外呢，够润但不闷，它以珍稀亚洲白桦树脂为基底，也没有用普通水，那采用的油脂呢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可以帮助我们锁住水分，保持皮肤的透气感。还有啊，它有这个抗皱的功效，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从内支撑肌肤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敏感肌也是可以使用的。所以呢，趁着现在价格挺美好的，99到手一瓶精华油和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回复牡丹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了解详情。接着继续听到的歌曲呢，是 Pharrell Williams 加上了 Camila Cabello 带来的 Sangria Wine。

0: 给。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90.0，我是拉拉徐佳莹，我在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4: 哎呀，这是我第一次操作，不会出什么意外吧？哎，我能成功吗？再回忆一下动作要领。首先观察压力表状态，然后拔掉安全插销，双手拿稳，对准位置，喷射。好，就这么操作。
5: 预备，开始。做得不错，这次灭火器灭火演习成功。
6: 紧急情况下，想要沉着正确的应对，需要我们日常的重视和演练。消防安全，请不要忽视每一次演练。
7: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8: 好的，闺女，我给省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9: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六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10: Never stop the music.My Radio，
1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旅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刚才是王菲带来的作品《开到荼蘼》，这里是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90号公路。接下来90商城为朋友们推荐东西呢，今天已经到周末了，下周一就要换品了，所以呢抓紧这个机会来下单哈。我们首先呢给你推荐的是一款可以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研是果冻清爽。

高保湿霜。注意哦，这个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清爽款，很适合夏天来使用。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果冻霜，所以呢，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回复果冻两字来看一看价格有多么的划算。官旗价呢640元一瓶，125毫升，可是今天咱们是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非常的划算啊，全都是保税仓发货，海关正规手续，掌上海关 APP 小程序都是可以查的，蚂蚁链全程溯源，保质期也都在2年以上，保质保真。别忘了在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两个字来抓住这个机会啊。那另外推荐的呢是 CK 的内衣专场了，我们这一次呢全场是299元起，可以回复 CK 两个字母了解详情。其实提起 CK 呢是很多人心中的轻奢代表了，作为内衣裤界的天花板， CK 可是火了足足半个多世纪了，很多明星比方说 Justin Bieber 啊都是他的粉丝。总结下来呢， CK 的气质就是不张扬，但是有一种恰到好处的质感，让你穿上之后呢觉得自己好看又自在，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非常的时尚。可以回复 CK 两个字母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来看一看详情啊。其实今天准备的不仅有内衣裤，还有这个 T 恤啊之类的啊。那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是来自国际明星的同款复古引力带系列的女士内衣套装。这个系列呢从上个世纪火到现在，因为它解决了内衣当中比较难的一个矛盾，就是既要支撑又不能勒，既要好看又不能硌。它用了无钢圈的设计，但是不会塌，肩带和腰边都是 CK 经典 logo 的织带，宽而且柔软，不会像细带那样勒出痕迹。最妙的是呢，他懂咱们的场景啊，比方说健身的时候可以稳稳拖住不跑位不尴尬，通勤的时候呢领口又很干净，没有多余的痕迹。他这一套啊官旗的原价将近1000元，今天咱们啊限时299元就可以秒杀一整套了，可以在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了解详情。那当然呢，今天咱们准备的也有这个男士内裤的系列啊，比方说黑金属系列，舒适透气又有型，立体 U 型太空舱的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设计，也有这个非常经典的时尚 logo 啊，贴合人体的曲线，不勒不紧不松垮，怎么拉都不容易变形。那这一套呢，在官旗是580元，今天咱们299元可以到手3条。微信公众号因为有话说回复 CK 两个字母来了解详情，也别忘了啊，今天推荐的还有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可以回复果冻两个字在微信公众号音乐话说。接着继续来听歌，就是 Post Malone 带来的作品叫做 Guy for That。

0: 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1: 生活需要惊喜，听听 My Radio， 收获好心情。你好，我是孙燕姿。

行的快乐不在于目的地，而在于遇见不同的人，遭遇到奇奇怪怪的事儿，克服种种的困难，听到不同的语言。90后公路，和有趣的人分享旅途的滋味。

5月21日至25日，第22届深圳文博会火热开启，河南馆重磅亮相，以“行走河南，读懂中国”为主题，焕新演绎河洛文化，现场黑科技亮点十足，河洛文化大模型、仰韶文化 AI 国风 XR 沉浸式体验惊艳上线，还有木板年画、钧窑、泥姑姑等非遗技艺展演，搭配牡丹文创冰淇淋、Q 版唐三彩趣味打卡，科技碰撞古韵，快来深圳解锁不一样的中原文明。

0: Hello， 朋友们，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Never stop the music. FM 90.0 My Radio.
2: 同学留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酷爽代言人黄子红凡。
3: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4: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哲肖文。
5: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My Radi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红凡、刘恋、翟肖文同台 solo。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1: FM
6: 90.0 FM 90.0 My Radio
1: 音乐
6: 有话说。
1: My Radio 音乐现场 Music Live

欢迎持续锁定 FM90.0 My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My Radio。
1: My Radio。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1: 当你正在看手机，突然弹出消息，
3: 恭喜你获得特等。

0: 只要填写个人信息就能领取免费的豪华大奖，要不要试一下？
1: 当你在网上认识了聊得来的朋友，对方突然说，
2: 我遇到了困难，能不能借我点钱啊？
1: 当你正在网上搜索资料，突然弹出一个窗口，
3: 我的电脑中毒了。这是啥？请立即下载软件免费修复。
1: 当你在玩一款热门游戏，突然有人说，
4: 我这有限量版皮肤，价格很低，需要吗？
5: 请注意，这些可能都是陷阱，只要你轻轻一点，就会让你钱财散尽，损失惨重。
1: 不轻易相信陌生人的话，不随意透露个人信息，不随意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让我们一起擦亮眼睛，对网络诈骗说不，让网络成为青少年成长的助力，而不是陷阱。
6: Hello， 大家好，我是周杰伦，支持好音乐，支持 FM90.0 My Radio，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8: 影视广播 FM90.0

0: 是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赢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3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My Radio，
1: 三二一上链接，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3: Yo， 大家好，我是王力宏，欢迎锁定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

0: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陈绮贞，我在 My Radio。
2: 同学留步，听说你会唱歌会跳舞还会原创，我是雪碧裤衩代言人黄子红凡，
3: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刘恋，
4: 我是雪碧校园音乐合伙人哲肖文。
5: 有实力别等待，遇上音浪酷爽开麦。 My Radio 独家媒体支持，2026雪碧酷爽校园音乐河南赛区再次来袭，微信音乐有话说回复雪碧即刻报名参加，有机会与黄子红凡、刘恋、翟肖文同台 solo。 青春就要酷爽，梦想就要绽放，用你们的创造力震撼舞台吧。
6: FM 90.0 My Radio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欢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2: 为了和时间赛跑，出警他们只用45秒，吃饭他们只用3-5分钟，休息他们选择放弃，可在他们的赛道上却总会出现一些障碍，随意堆放的杂物，随意停放的车辆，随意设置的地桩，向随意说不，让出消防通道，为消防战士加速消防安全，人人有责。
0: My Radio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是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时安心时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 90% 棉加上 10% 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3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

0: 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Yo yo, what's up? 好音乐就在 My Radio， 我是欧阳靖 ，MC Jin。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My Radio。

Play 外太空。Play 外太空。

这是来自安妮达的一首歌，名字叫做《500的风范》。我觉得这首歌混搭的感觉真的特别有意思，妥妥的就是安妮达的唱腔韵味，但是在藏着的是500独有的那种洒脱的气场。你会发现，像这个安妮达，她的唱腔是慵懒，但是呢又带劲，对吧？咬字利落，有个性，就是那种自带说唱的慵懒范儿，可以说是特别的松弛。而当中呢还有一个说唱的感觉，一柔一飒，奇妙的碰撞。你会发现这首歌既有现代的潮流感，又有老歌自带的那种故事的张力。所以呢，一首好听的500的风范也开始了今天的 Play 外太空。今天很特别，加上7都不在，然后呢换李培，然后来节目当中陪大家一起听歌。周五了嘛，非常开心啊，能够在周五下班的时候陪你在路上。今天我们就是主打一个轻松愉快，好不好？也欢迎你添加官方微信音乐有话说来跟我互动聊天。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Jonas Brothers。

0: 阿林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有一种悲伤》，这首歌把心里面藏着的那种遗憾全都唱出来了。其实越听越容易带入到自身的经历当中，我觉得一个歌手最大的成功就是他在唱歌的时候你能想自己的事儿，对吧？过往的那种点点滴滴啊，回忆啊，就涌上心头，有一份挥之不去的悲伤不算撕心裂肺，但是呢却能够磨人，真的那种滋味可能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知道吧。而且这首歌讲的就是爱而不得，分开之后的那种念想，那些放不下的过往，回不去的时光，全都化作了惆怅的一种感觉，这就是有一种悲伤。来自 Aline， 夜晚时间带到了11:11，17:11的时候你在干嘛？这会儿听歌的小伙伴是已经下班了吗？都可以在音乐有话说来跟李培互动聊天，今天陪你在下班路上哦。
1: Never stop the music.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My radio.
2: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3: Play 外太空。
2: Play 外太空。

今天晚上周末哈，咱就在这个郑州的夜晚走走，好吧？今天你打算在这样的一个周末去干点啥呢？是想要跟你的朋友来一顿火锅，还是来一顿烧烤？说到火锅啊，我最近就发现了一个事儿哈，每个人心里面都有一碗别人学不会的火锅蘸料。有没有发现，你跟朋友去吃火锅的时候，总有那么一个人跟人蘸料都不一样，然后你会说你帮我调一碗吧，是不是？我有一个朋友，就是他吃火锅的时候呢，他自己调的跟别人调都不一样，他都是麻酱打底，一勺韭花，半勺腐乳，然后呢还加一勺酸梅汤。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以为他疯了，结果尝了一口觉得还真的挺上头的。当然这个我们吃的是那种老北京涮锅啊，所以呢我今天就特别想要问一问哈，你去吃火锅的时候，你的秘制料节里面会加什么奇怪的东西吗？或者是你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就是小料搭配？因为今天中午我跟朋友约了，待会儿下班的时候要去吃火锅了。继续回到音乐当中，这首歌来自 Demi Lovato。

在听这首歌的时候呢，有没有发现那种晚风啊、街景啊、独处的思绪啊，就融进了旋律里面，画面感一下就铺开了。这首歌是来自周兴哲带来的作品，名字叫做《巴黎的夜晚走走》。但是我想跟你讲的是，咱也别巴黎的夜晚走走了，

17:19，欢迎继续锁定90 My Radio 的 Oh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今天在直播间我一个人稍微有点孤单寂寞啊，加个 Seven 他们俩都有事儿，今天办大事去了。我来直播间陪你一起在下班的路上。你好，我是李培。今天我有在跟大家聊一个话题啊，因为呢今天周末嘛，其实就是我在周末的时候呢会有这样的安排，周五晚上要跟朋友或者跟家人要出去吃一顿好的，然后周六周日的时候呢要就是去菜市场或者超市买菜，自己在家里面做一顿好的，就是这把我当成了，我把它当成了周末的这个仪式感。所以今天晚上要跟朋友去吃火锅来着，然后我就发现说好像身边总有那么一个朋友，或者你自己就是那个人，就是每次在吃火锅的时候呢，你的这个料碟总是跟别人不一样。我还有朋友你知道，他在吃火锅的时候人家从不沾料碟，他觉得那个辣锅就足够满足他的口感了。所以今天我们就来聊聊说，你每次去吃火锅的时候呢，你的那个小料蘸碟的那个独家配方是什么，然后也可以直接留言过来。其实我就很简单了，我一般在去吃那个牛油火锅的时候呢，我一般就是蒜泥加香油，然后加葱花加香菜加一点点的小米辣，然后加蚝油，但是我会加点醋。哎，这就是我的。如果说你也想分享的话呢，记得直接在音乐有话说留言就可以了。当然哈，今天我来到了 Play 外太空的节目，那我看到啊 Play 外太空的听众朋友原来福利这么好，哇、哦、这个东西啊真的是还挺划算的。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可以直接回关键词 CK， 就大小写都可以，或者回内衣也行。今天啊节目当中给正在听节目的各位小伙伴带来的这个优惠呢，就是 CK 的内衣。因为我觉得说到 CK 应该大家都知道，毕竟现在它已经是轻奢内衣的一个代表了，是不是？作为这个内衣界的这个天花板， CK 它可以说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像很多明星啊，像 Justin Bieber 啊，都是 CK 的粉丝。他在1968年的时候就已经创立了，所以他们家的这个内衣内裤啊绝对没话说。其实当时我们在选品的时候呢也纠结了很久，说这个品从来没有选过，那我们想尝试一下，然后把这个舒服的内衣推荐给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推荐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但是呢我们又得一直在想品牌，最终我们就确定一定要推 CK。 虽然 CK 的价格其实还不便宜，就比如说我们今天推的这一套吧，就是女士的一个两件套，它在专柜是要卖到978块钱，不过今天我们帮大家争取到的优惠福利价是299。你这会儿回关键词 CK 哈，大小写都行，都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优惠的链接。为什么当时我们说要推荐内衣给大家？因为有发现哈，就是内衣是一天里面陪伴我们最久的衣服了，它不应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所以如果你现在身上的这件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甚至不想被看见，别犹豫换掉它。我相信有很多女生会跟我有一样的瞬间吧，就是内衣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那个红印儿，对吧？你回来家的时候你脱掉长出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是这样的。所以内衣对我们来说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就是 CK 的复古引力带的女士内衣的套装。这个系列从上个世纪火到现在了，因为它解决了内衣最难的一个矛盾点，就是既要支撑然后又不能勒，既要好看又不能硌。它用的是无钢圈的一个设计哈，但是它不会塌，自带那种可以拆卸的胸垫，不用另外配，洗起来也不用丢，肩带腰边都是 CK 经典的 logo 的织带。这款是非常宽而且很柔软的，就是它不会像细带那样会勒出痕迹。最妙的就是它懂你的每一个场景，你知道健身的时候，然后平时通勤的时候，然后或者你穿漂亮的衣服在周末的时候出去约会的时候都 OK。 套装的内裤也是这样啊，半包臀的设计，然后配牛仔裤啊，配半身裙啊，运动裤都非常的自然。约会聚会哈，有时候会不经意的露出一截腰边，哇，就是 get 到的是那种我知道自己穿的很好的那种松弛感，你知道吗？宅家的时候你穿它柔软的就像没穿一样。所以这一整套 CK 的这个内衣哈，是能够陪你切换所有身份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的颜值够高。那这会儿呢你只需要回关键词 CK 两个字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这个链接了啊。如果说你想买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呢我们后台的库存已经不多了，真的就
后台的库存所剩不多，今天给大家我极力推荐的这款，你直接点链接进去就行了。这款真的买了之后你不会后悔，就是我们的复古引力带的一个套装，从上个世纪火到现在，他们家非常经典的，有两个颜色，一个是经典的黑色和高级的灰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下都能够穿出那种自信的感觉，所以很多朋友都是两套两套的买，自己留一套，然后给闺蜜一套，或者自己留一套，然后给女儿一套，是这样。我们有听众的女儿都已经20了，你知道吗？所以都买回去之后，我觉得效果特别好，因为我刚又跟大家讲说，它在专柜卖到900多啊，978。但今天呢，我们给到大家的这个价格呢是299。这个299的价格非常的合适，是不是？另外就是我想告诉你的是，我们吊牌。

而合格证都是齐全的，每一件都是正规授权的。我们现在是618提前购，而且呢我们没有给大家推荐过就是内衣这样的品类，所以第一次推荐一定要把这个优惠价格给拿下，我们会给你开正规的发票，所以呢是正规的授权，大家可以放心买，是正品啊，直接回 CK 就能够拿到购买链接了。你也可以顺手给自己的另一半带一件，还给大家推荐的是一个男士的内裤三条装，在官方旗舰店买的话也是588，今天呢是299，所以都是299，非常划算，只要回 CK 或者是回内衣都行。李荣浩，喜剧之王。

喜剧之王来自李荣浩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刚刚所有回 CK 的小伙伴要赶紧秒拍秒付了啊，因为后台这个订单也是一直蹭蹭蹭，然后我们这个品应该不会给大家推荐太久哈，有你喜欢的颜色就赶紧买。然后 Lolo 说啊，就是买两件，然后到时候让闺蜜先选。好，非常的 OK 啊。当然呢，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在聊一个话题，今天晚上要去吃火锅了，周末呀要对自己好一点，是不是？但是吃火锅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你身边

总有那一个朋友跟别人不一样，他的那个料碗啊，那个小料蘸碟啊，总是跟咱不一样，是不是？那今天我们就聊聊哈，说说你的就是在吃火锅的时候最意想不到的蘸料，你的独家配方，看看谁是火锅发明家，行不行？我的就是非常的简单啊，对不对？但是呢，我有一个朋友哈，他是北方人，他的麻酱里面加豆腐乳，就是每次的时候他都一定要加豆腐乳，不管是吃那种川式火锅还是吃老北京涮锅，就是豆腐乳是一定要加的。但是我再跟大家讲啊，就是你再去吃老北京涮锅的时候哈，就是那种清汤涮的，你试试看直接用那个涮的羊肉蘸韭花，特别的好吃，那个羊肉的鲜味，酒号的鲜味融合在一起的话呢，在味蕾上就哎呀啪发出来了，你知道吗？所以呢，我每次再去吃老北京涮锅的时候，我不吃那么多芝麻酱，我就直接挖一勺那个酒花，因为酒花本身就咸咸嘛，然后直接就是蘸那个羊肉，很好吃。而且我每次再去吃火锅的时候，基本上我会有两个料点，就是蘸肉的，然后跟蘸素菜的是完全不一样的，好吧？没办法，就是这么会吃。然后我看到微信平台上的峰峰，然后他说呢，我就很喜欢吃潮汕的牛肉火锅，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沙茶酱的味。最后我就是最近一段时间呢，有在郑州然后找到一家很好吃的那种牛肉火锅，他们家就是只有沙茶酱、沙茶油、肥牛汁，然后你自己加点小米辣呀、葱花、香菜，包括那个蒜就可以了，蘸起来也非常的好吃，李培可以试试。好，我决定，然后呢你在后台告诉我到底是哪家火锅，好不好？微信平台叫做音乐有话说，快来跟我聊聊吧。今天晚上咱要吃火锅了，你的那个万能蘸料到底是什么？就在90 My Radio。

欢迎继续锁定908 Radio All My Music 真美味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现在不要再扎堆人挤人了，现在的济州岛才是真正的风神度假季，气温舒适，花海盛开，海风温柔，随手一拍都是韩剧氛围感的大片。郑州直飞济州，免签 2.5 个小时直达，不用中转，拎包就能出发，错峰游济州，性价比直接拉满，体验直接翻倍，多条五月黄金团期火热上线，自由行机票、精品团包括跟团游全部都有，出行灵活，选择超多。想要了解五月最新的班次、优惠的价格，这会儿就可以直接回直飞，开启一场治愈的海岛之旅。当出去玩的时候呢，不要忘记带上我们的牡丹花田的精华油，这是一瓶在夏天也能够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它不油，这不仅仅是口号哈，是真的不油，因为它采用的是轻盈的抗皱体系，肤感比较轻，水油配比经过多次的优化，肤化水吸收很快，它够润不闷，在夏天也能够持续的对我们进行养护，没有人工香精，只有天然植物的香味，所以多种肤质都很友好，敏感肌也很适用。夏天用的话，你会觉得负担感非常轻，但是又能够达到我们

0: 有没有效果。那么今天的价格机制哈，非常 OK， 你现在下单呢还送你一瓶补水喷雾，就是30毫升的精华油加上300毫升的舒缓补水保湿喷雾，到手只要99块钱。所以我觉得99这个价格还是很 OK 的，对吧？直接回关键词，就是我刚说到的牡丹，夏天我们也可以清清爽爽的用油。
1: FM 90.0 My Radio，
2: 欢迎光临
3: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4: 看一条小帅和小美的故事，3分钟；刷到朋友圈上次看到的位置，5分钟；在社交媒体软件上八卦一下，8分钟；还有聊天、发呆、闲逛、磨蹭等等等等。其实能节约出来的时间原本有很多，并不是非要在路上用顶牛、加塞和蛇形走位来争分夺秒。相互礼让，安全行车，请在文明驾驶这件事上多留点时间。
5: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6: 音乐有话说。
1: FM。90.0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 90.0

编号89757，来自林俊杰特别带来的一首歌曲。现在17:41，虽然今天加上个 seven， 他们俩都去办大事去了，不在直播间。然后李培一个人在直播间陪大家听歌在路上，但是没关系哈，我们依然就是要玩那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的环节，好不好？就是我每天在下班的路上，我也会听他俩的节目，然后他们俩就是玩那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当时我就说，哼，没有一个我答出来的，都太难了。我准备买一本书，那本书呢，就是所有的脑筋急转弯给他背会。但是有时候他俩出的好像没有那本书里面的内容哈。我找了半天，有点简单，我感觉。但是呢，你要是说咱按速度的话，看到底谁先答出来，还真的不一定。这会儿正在听节目的小伙伴，准备好了啊，咱就拼拼速度，好不好？真的很简单。如果说这一个太简单的话呢，不行，我们就玩两个或者玩三个都行，反正就主打一个下班路上开心快乐，行吧？今天也是周末，晚上要吃火锅的，给你推荐一些就是这么多朋友的秘制蘸料，晚上想开心的，我们从那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开始。你看我刚说了个牛肉火锅，对我朋友问我了，在微信上叫什么名字，然后我就在后台私信他，这种感觉真的特别好，你知道吗？那我们的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开始了啊。什么水果视力最差？赶紧回复过来吧。什么水果视力最差？给你一首歌的时间，我专门还挑了一个就是比较短的歌，2分多钟。Halsey 带来的 I Never Loved You， 就在90MyRadio正在进行到的 Play 外太空。什么水果视力最差呢？

刚才瞬间100条回复全答对了。我今天的这个大聪明脑筋急转弯啊，我简直就是送分题。好吧，不是因为我的题目简单，是我们的听众朋友太聪明了。毕竟我当时就是自己看的时候呢，我猜还用了一两分钟呢。今天玩谐音梗了，今天我给大家出的这个题目，属实是有点简单了，但是还是你们厉害啊。什么水果视力最差？芒果。玩谐音梗了是吧？第一个答对的是彩叶树，第二个答对的是两只小脑斧，第三个答对的是 Life S， 后面有 D 呀、啊、有 Eric 猪猪，我就不再念名字了哈。有100多个朋友瞬间发过来了，就是大家基本上就是你要让我看那个后台的时间的话，全是17:43，可能就是秒数稍微有一点错。出的题目这么简单吗？我来再给大家出一个哈，没关系，你们就是再听一听看这个简单不简单啊。因为我其实是那种特别不能玩游戏的人，你要让我去吃饭可以，你要说吃饭的时候玩游戏，那我就有点不开心了，因为我每次玩游戏的时候我都输。这个题目是这样的哈，什么动物最容易被贴在墙上？好了，想回答的朋友这会儿可以回答了。然后另外的小伙伴们呢，我来跟大家继续分享分享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一款好物。我跟你说啊，这会儿下班在路上，你们听到节目啊，简直哈、啊、就是能够拿走我们的福利的。我刚刚给大家推荐的是那个 CK 的内衣，也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内衣嘛，然后最终选的是 CK 这个品牌。基本上你在专柜买这一套的话呢，是900多，直接给到你299的优惠。在17:20的时候，已经有很多朋友都在下单了，所以我不知道我们送的码数还多不多，大家可以抓紧时间再回一下 CK， 大小写都行，回内衣也行。这样子的话呢，你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原价是900多，然后现在是299。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会给大家正品保障，每一件都是正规授权，品牌合格证都有，而且能开具正规的发票。所以如果你想换这个内衣的话呢，然后你就可以赶紧这个换了，好不好？音乐有话说，直接回一下我们的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 CK。 另外呢，就是在夏天的时候，不知道有没有小伙伴就是感觉自己的脸的肌肤啊，就是你想抹面霜吧，又觉得这个面霜可能是太厚重了，就不想抹，就是肤感不是特别好。但是如果说你不抹吧，好像就是我们护肤的最后一步没有做好，因为毕竟这个面霜它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达到一个让我们补水的这个效果。所以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是我们科颜氏的高保湿霜，但是呢，不是我们之前推荐的那个滋润型的，而给你推荐的是那种果冻清爽型的。你知道有很多男士朋友啊，平常不喜欢抹脸，觉得自己脸已经够油了，可是呢，他如果说不抹脸的话呢，你时间长，你有没有发现哈，油脂分泌旺盛，反而皮肤看起来不是很好，长粉刺啊，长痘痘啊，是不是？那有些人就是脸干的不行，还是不愿意抹。我就跟我们家老公买这个科颜氏的高保湿面霜，冬天让他用那个滋润型的，夏天就让用这个清爽型的，就是我们称为是果冻霜。这会儿的音乐有话说，你赶紧回果冻两个字就能够秒拍秒付了。我给你说说这个价格多优惠哈，回果冻就能看到199元两瓶到手，对吧？能够他用整个这个夏天到秋天了，秋末的时候再给他换那个滋润型的，老公特别喜欢，因为他一洗脸直接抹，又能帮他锁住水分。但是很多女士朋友用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能够帮我们锁住肌肤的

水分，他不想用那种黏腻厚重的面霜，因为我们说啊，就是先补水后锁水，这样的思路是非常对的，有利于我们皮肤保持一个水油平衡，减少泛油的机会。那你在空调房里面整天待整天待，我们也得保持水润，而这款科研式的果冻霜就能够很好的来帮助我们达到这样一个效果，真的是这样。你回果冻两个字哈，就能够拿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199两瓶科研式，每一瓶都是正装，你想省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了，而且我们保证正品给到大家，依然是保税仓直发，掌上海关 APP 可以查询，保质保真，这点大家可以放心就可以了。科研式的这款当家的果冻霜绝对是值得你进行购买的，你只需要回果冻，我们可以锁定现在的价格，199两瓶，你自己用另一瓶给老公，或者是你自己用另一瓶给妈妈，因为妈妈有时候也不想瓶瓶罐罐的抹，但是它真的能够帮助我们很好的锁水。女性一定要注意最后我们所有护肤品上完之后用霜的这个锁水的一个状态，包括呢你买一瓶放到那之后，你在上妆之前你先用它涂一层，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妆前打底，后续妆容非常服帖，试试看，这都是我们的小 tips 哦。记得回关键词，就是我刚刚说到的果冻两个字，来拿我们科研式的高保湿面霜的果冻款，这样的一个清爽款的购买链接。刚刚不是还给大家出了一个脑筋急转弯吗？你们怎么这么厉害？哎呀，今天一来真的是见识到我们晚高峰听众朋友的实力了。我问的这一个问题哈，就什么动物最容易被粘在墙上？我看有朋友答壁虎的，我看看，壁虎不对，蜘蛛也不对，苍蝇也不对。正确答案哈，我想说哈，海报，对，就是贴在墙上的那个海报。又给大家玩了一个谐音梗，千万不要打我。来，银河快递的歌送给你，名字叫做春秀。

0: FM 九零点零 ，FM 九零点零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1: 这里是流行音乐最先锋 FM 九零点零，我是吴青峰，我在 My Radio。

不要放弃我，我听见我说，来自阿四。这首歌哈，就是内心深处的自我独白，它标志性的松弛又带有一点倔强的嗓音，就把内心的忐忑坚持诠释的恰到好处。所以这首歌有点像在跟自己对话，迷茫的时候暗自打气，脆弱的时候呢就是不被辜负，一边不安一边咬牙撑住，就是这种感觉。所以歌名就叫做不要放弃我，我听见我说，来自阿四。也把时间带到18:06，开始了今天 Play 外太空第二个小时的听歌时间。你好，我是李培。怎么样，这会儿你是不是已经在下班的路上了？今天晚上咱要不要去吃火锅呢？周末就是要给自己安排一点不一样的。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给阿妈的情书这个电影真的特别火，同款的潮汕牛肉火锅今天晚上我打算去打卡一下。锅底一定要选那种牛骨的汤底，涮出来的牛肉才能够最大程度的发挥它的香甜。而且吃潮汕火锅必点吊龙拌，这是潮汕人的最爱，对吧？涮个8到15秒，甜嫩滑嫩啊，还有鲜甜的感觉。五花趾8到15秒，劲爽脆爽的感觉哈。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就是你在就是这种潮汕火锅里面去打卡的时候呢，一定要选一选那个胸口油。这个的话呢应该不是所有人都喜欢，它看起来肥肥的，但其实呢是吃起来筋筋的一种感觉。还有就是好吃的牛肉丸。不过呢，我不知道你在吃潮汕火锅的时候是不是会一定加那个沙茶酱，因为就像我们吃每一款火锅用到的酱汁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川式火锅那油碟儿、老北京涮锅芝麻酱，那么吃潮汕的这种牛肉火锅的话呢，沙茶酱是一定要加的，那个滋味真的是好吃，你知道吗？今天在节目当中对此我们也来聊一聊吧。就是每次你在吃火锅的时候，你身边是不是也有一个朋友，他的蘸料蘸碟总是跟别人不一样，然后你一般情况下在吃火锅的时候呢必放什么秘制的蘸料蘸碟，都可以直接留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叫做因为有话说。周末提前祝你下班快乐，然后拥有一个好胃口，好吗？继续回到音乐当中，我们听这首 Me

0: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FM 90.0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2: 三二一上链接，
3: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I'm sure it's gonna be
4: a ride。My Radio 音乐不停歇 Never stop the music。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霍霍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No matter what, no matter what.

0: FM 90.0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开车在车道减少的路段或路口到底该怎么选择，这是一道摆在所有司机面前的选择题。
4: 当然是做彪悍的强者，要展现出六亲不认的态度，坚决不能让。
5: 耐心一点，别着急，要相信那个会让你的有缘人一定会出现，安全第一。
4: 哼，哪有那么多时间，等迟到了怎么办？
5: 要是出了事故，耽误的时间更多。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让，
5: 能让，
4: 不能，不能，不能，不能，
5: 能能能能。
3: 哎，别争了，正确做法是这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明确规定，在车道减少的路段、路口，或者在没有交通信号灯、交通标志、交通标线或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遇到停车排队等候或者缓慢行驶时，机动车应当依次交替通行，拉链式通行，省心高效，你我的最佳选择。
6: 大家好，你现在收听的是 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我是阿妹。

0: 张惠妹。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 FM90.0

0: 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FM 90.0
2: FM 90.0
1: My Radio。
3: 路上有点塞车吗？听听 My Radio 调整一下心情吧。我是光良。

0: 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618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作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湿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FM 90.0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保持积极乐观的精神，每天给自己一个好心情。大家好，我是潘玮柏。
1: 音乐不停歇，Never stop the music。

0: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爸爸妈妈，马上放暑假了，我想出去玩，想去看看书本里的北京、上海，哦对了，还有成都的大熊猫。
5: 好的闺女，我给深广电的朋友打个电话报个名，他那儿有这样的活动啊。喂，是花样六娃团的小花花吗？
6: 河南广播电视台花样六娃团夏日研学来了，6到8月多期出发，6大主题线路同步招募，首都北京、科技上海、多彩贵州、成都熊猫，每条线路均有主持人带队，全程深度体验，拒绝走马观花，家长放心，孩子开心。关注音乐有话说，回复亲子立即获取各线路详情与报名通道，限时优惠，名额有限，一起出发，把暑假过成一首诗。
0: My Radio
7: My Radio
8: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

0: 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观其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观其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90.0 My Radio 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哲，张信哲。
2: FM 90.0 My Radio
3: My Radio
2: 音乐
3: 有话说。My Radio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作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日。

0: 好，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园，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一点点。
1: Never stop the music. My Radio.

0: 音乐让我们更靠近，我是 Tia 袁雅维，我在 My Radio。
1: 欢迎光临
2: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3: 安全出口，应急出口，消防通道，在我们每天出入的每一栋建筑里，他们都有着最让人安心的名字，可现实中他们却因为一些危险的做法变得让人揪心。据相关统计显示，全国重大人员伤亡的火灾事故中 80% 以上有疏散通道堵塞情况，随意停放的车辆，任意放置的杂物，甚至随心所欲的一把大锁，保持生命通道畅通是每个单位和个人必须要承担的责任。让出生命通道，为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负责。
4: 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6: 河南广播电视台，影视广播FM 90.0

这个季节我们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赢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二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

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

0: 欢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2: 终于到了华山论剑的现场啊！哎，看，泰山派的剑，单手后刃；哎，衡山派，剑轻且柔；嵩山派，剑尖极利。哎，哎，这是哪个门派？哎，他们的兵器甚是古怪呀、啊，敲击起来啪啪作响啊！
3: 前辈，他们拿的不是剑。是键盘，虽不如剑锋利，却可伤人于千里之外。
2: 哦，这么厉害啊！那他们是名门正派吗？是否行侠义之事呢？
3: 他们打着行侠仗义的旗号，干的却是伤天害理的事情。江湖人称键盘侠
2: 啊！哎，那此门派，我等一定要避而远之。
3: 是。
0: 网络并非法外之地，请与键盘。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Hello， 朋友们，这个季节我们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

0: 欢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2: 无论是坐在写字楼的隔间，还是挤进早晚高峰的地铁，我们总还向往着诗和远方。其实诗和远方并非触不可及，只需要你翻开那一本本泛着墨香的书籍，上下5000年的诗情画意，纵横几万里的辽阔无际，就会随着字里行间的涓涓文字，跃进你渴望飞翔的脑海，用广阔的世界滋养出你同样广阔的心。阅读，让你我看见远方，让内心诗情画意。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时安心时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618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3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3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618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作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

0: 康宁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2: 删除可以说是我们如今最熟悉的操作之一，无论是几十万字的文章，还是几小时的电影，不管是几百页的聊天记录，还是几千张的照片，可能为了积攒它们，不知道花费了多长时间。但发现了吗？只要按一下删除键，瞬间它们就会消失不见，哪怕你只是不小心点到。听，这些美好的事物同样是经历了时间的沉淀，好不容易才出现在我们身边，而每一次对生态环境的破坏，都有可能触碰到删除他们的按键。保护生态环境，请再小心一点，请再细心。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1: 音乐不停歇，

这个季节我们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618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618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作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湿霜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

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618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618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

0: 欢迎光临
1: 六一八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2: 为了第二天的客户见面熬夜准备，为了下季度的工作重点提早筹划，每一次机会面前，因为担心错过，我们总是会花点时间。开车上路也一样，想要不错过正确的路口，需要提前规划路线，杜绝路口前危险的急刹和变道，请在出行前花点

0: 忙着给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赶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0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90%棉加上10%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618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三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2: 音乐不停歇。

0: Happy holiday.
1: Happy holiday.
2: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是的，就在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就让旋律引领我们踏上这一场穿越音符的奇妙旅程吧。为您送上沈以诚、张雨绮的《侦探》。

早啊，朋友们，开启新的一天，别忘了喝一杯水。清晨的第一杯水能帮助唤醒你的肾，开始他们的日常工作。保持水分平衡也是固肾的第一步哦。

0: 郑州最近这波阴雨天很容易让咱们的心情变得郁闷，空气湿度大，皮脂腺分泌更旺盛，脸上又油又黏，整个人看着会没精神，还容易闷出闭口。那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准备了一款能够快速补水、清爽控油的实力产品——科颜氏果冻清爽高保湿霜。注意哈，不是之前推荐的经典版，而是夏日清爽款。它有一个可爱的外号，叫做“果冻霜”。音乐有话说，回复两个字“果冻”，今天咱们199元下单，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阴雨天也不怕泛油光，心情跟着清爽起来。果冻霜的亮点在于它能够控制多余的油脂，但不是那种让皮肤拔干的方式，它采用了一种叫做超微肌氨酸控油科技，从源头减少油光，搭配复配微分子多元醇和经典的冰川保护蛋白，在控油的同时给皮肤补充水分，保持水油平衡。用了之后 T 区出油的状况会有明显的改善，在空调房待一整天也能够保持水润，很适合大油田和混油皮的朋友。回复两个字果冻，快来感受这份清爽的宠爱吧。再来说它的质地，它是那种半透明的果冻啫喱状，涂在脸上没有传统面霜的厚重黏腻感，感觉冰冰凉凉的，抹开之后很快会化成水感的精华，吸收后不搓泥不沾枕头，这种上脸零负担的感觉就会让收礼物的人觉得你的心意选得很细致，哪怕外面阴雨绵绵，涂上它脸蛋依然可以保持哑光清爽，心情也会跟着好起来。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快给自己给另一半一份果冻般的体贴吧。成分方面也很让人放心了，它添加了经典的角鲨烷、白茅根精粹，都有助于锁住水分。白茅根是一种天然的保湿成分，敏感肌很友好，夏天备上一瓶洗完脸直接涂，简化护肤的步骤，也可以当做妆前打底，帮助后续底妆更加持久。无论学生党还是公司白领，作为礼物都很合适。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夏天脸蛋不黏腻，清爽一整天。特别要提醒您，近期保税仓在升级六一八流程，加上这款果冻霜近期卖的火，品牌方呢也有点吃紧，咱们要保证每一位下单的小姐姐都能拿到最新鲜的正品，发货时间要等到5月25号，虽然会晚几天收到，但是等待的时间本身就是一种仪式感，对吧？而且对于这款当家的果冻霜来说，绝对值得等。今天六一八抢先购，199元买一瓶再送一瓶，199元到手两瓶125毫升的正装，你去官网或者专柜买一瓶都要600多呢。因为有话说，回复果冻，咱们先锁价，正好赶上月底热的时候用，整个夏天清爽自信刚刚好。
1: FM 90.0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知道吗？苹果跟咖啡一样有提神的功效哦。苹果中含有丰富的糖类、维生素、微量元素以及水溶性食物纤维和有机酸，这些物质能够为人体提供充足的能量，使人迅速恢复精力。此外，苹果的香气也具有一定的舒缓神经、提神醒脑的作用，赶快试试吧。

欢迎持续锁定 FM 90.0 My Radio 为你送出的节目。如果你的印象当中精华油还是厚重的黏腻的，是属于秋冬的，那今天呢，牡丹花田抗皱紧致精华油可能会给你一些新的认识，因为它是一瓶在夏天也可以用的舒服的精华油。首先呢，它不油，采用轻盈抗皱体系，肤感清透，水油配比经过多次优化，触肤化水，吸收快，没有明显的油感，涂在脸上几乎感觉不到油的存在，只有恰到好处的滋润和柔软。第二，够润但不闷。这瓶精华油以珍稀亚洲白桦树枝为基底，不用普通水，搭配山茶籽油、白池花籽油、西班牙角鲨烷、薄荷巴籽油，都是轻质亲肤快速渗透的油脂，帮助锁住水分，同时不觉得糊脸，皮肤呢也能保持透气感。第三，它可以抗皱，夏天也能持续养护。紫外线、空调房、出油氧化是夏天经常见到的加速老化的因素。这瓶添加了玻色因、苹果细胞提取物，可以从内支撑肌肤的结构，紧致、提亮、抗皱一步到位。第四，多种肤质都友好，敏感肌也适用，不含人工香精，油皮用着也不觉得闷痘，混合皮在 T 区和两颊之间也可以平衡，夏天用负担减轻。现在下单啊，还赠送一瓶补水喷雾，30毫升精华油加300毫升的补水喷雾，到手只需要99元。微信公众号音乐有话说回复牡丹一键下单。

0: My Radio。欢迎光临
1: 618抢先购，今日主推科颜氏果冻霜，控油补水，清新冰爽，官旗640，今天199，买一瓶送一瓶，两瓶正装，一口一口吃掉夏天的油腻。音乐有话说，回复果冻，果冻让皮肤清爽到底。
2: 作为一个节约的人，必须保证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相同价格的方便面必须买克数重的，请客吃饭能在家解决坚决不下馆子，给媳妇儿买礼物必须是路边摊，出门停车废话当然是停在不要钱的地方了。
3: 你阻碍通行了、
2: 管他呢，咱节约。哎，这什么时候贴的罚单呢？这下亏大了。
0: 不要用节约当做乱停乱放的理由，请把爱车停在正规停车位。
4: 音乐有话说 FM 90.0，My Radio，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新时代，新文化。
4: 影视广播 FM 90.0

陈奕迅演唱的《稳稳的幸福》，音乐无界，心随音动。这里是 My Radio， 周末音乐驿站开启，让我们在音符的指引下，追溯那些流转岁月的经典旋律，感受岁月的深情厚谊，悦动心灵，音乐不停。来听阿令的《绕路》。

0: 爱的人挑礼物，却常常忘了最值得被宠爱的其实是自己。一件好的内衣就是每天给自己最贴身的拥抱。说到内衣呢，许多小姐姐会有这样的瞬间，穿了一整天，脱下的那一刻，肩膀上两道红印，胸口一圈勒痕，长出了一口气，终于解放了。或者呢，夏天穿件薄的 T 恤，内衣位置不对，要不停地调整。其实呢，穿内衣不该是忍耐，而应该是放松，是安心，是不想脱下来。如果你身上这件让你觉得紧绷、闷汗、卷边、跑位，别犹豫，赢紧换掉它。今天的六一八抢先购就为你带来一套舒适自在又轻奢的 CK 内衣，全场299元起，送另一半或是宠爱自己。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赶紧把这份舒服让你最在乎的人穿在身上。 CK 作为内裤界的天花板可是火了半个多世纪，很多明星像 Justin Bieber 都是 CK 的粉丝。 CK 是在1968年创立的，创始人就是 Calvin Klein CK 先生，品牌名就是他的名字。他以极简舒适的风格引领了内裤设计的时尚，像在内裤的腰边印 logo， 一片式裁剪，立体囊袋设计。 CK 对日常的穿着做出了许多改良。总结下来， CK 的气质就是简约直接，有态度但是不张扬，质感恰到好处。尤其是那条标志性的 logo 腰带，不露是底气，露出来就是品味。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给自己另一半认真的宠爱吧。今天给女士主推的款式来自国际明星同款 CK 复古引力带女士内衣套装，无钢圈设计，但是不会塌，自带可拆卸胸垫，洗起来也不怕丢。肩带和腰边是 CK 经典的 logo 织带，又宽又柔软，不会勒出痕迹。面料是 90% 棉加上 10% 氨纶，轻薄舒适亲肤。套装的内裤半包臀设计，不卡臀，有效抬高臀线。底裆是100%纯棉，柔软吸湿透气，包边加固，放心穿不卷边。配牛仔裤、半身裙、运动裤都自然，约会聚会时不经意露出一截腰边，会让人 get 到那种我知道自己穿得很好的松弛感。宅家的时候穿也柔软的像没穿一样。官旗原价1000元，今天六一八抢先购299元秒杀全套，经典黑、高级灰两色，3个尺码，从20出头到40往上都能穿出自信。音乐有话说，回复字母 CK， 299元换一整年贴身又贴心的陪伴。小姐姐们给自己挑选时，记得顺手给另一半带上一件 CK 男士黑金属系列，立体 U 型太空舱底裆，无痕宽边高弹腰带，不勒不紧不松垮，软糯透气。黑色藏青深灰三条装，官旗一套580元，今天299元到手三条，让你的男士自由呼吸，告别束缚。
1: 晴天、雨天、悲伤、欢喜 ，My Radio 始终在你身边。我是 JJ 林俊杰，我在 My Radio。
2: 分享护肤秘籍，让美丽更简单。牡丹花田抖音直播正式上线，干货内容满满，直播福利不断。每周一至周五早上7:30准时与你相约。官微音乐有话说，回复美丽，锁定牡丹花田抖音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每天变美一点点。
3: FM 90.0。FM 90.0 My Radio， 音乐有话说。My Radio，
4: Happy Holiday。
5: Happy Holiday。

首张文婷演唱的《驿道》。这里是 My Radio， 我是 DJ 小爱。随着周末的脚步，音符翩翩起舞，让我们在音乐的陪伴下，欢度一个充满美妙回忆的休闲时光。接下来再来一起听这首王力宏演唱的歌曲。

这个小时您将听到来自于李子婷、金海心以及 The Weeknd 所演唱的歌曲，希望这样的旋律能够打动您。先来听这首《漫不经心的你》。